0: 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11号晚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该省省长在当天深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据了解，列车上载有180名乘客，当地政府已启动针对大量伤员事故的应急预案。另据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3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8强。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同处 C 组，今天中国队将迎战巴林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
4: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3: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 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

0: 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1: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2: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1: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的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啊，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2: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2: 十一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1: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啊，关注华南沿海及南海呢有明显风雨，以及华西地区多阴雨。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呢将有明显的风雨，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的风力呢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此外呢，海南以及广东南部沿海啊还将有强降雨，那么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另外呢，西北地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呀，未来十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呢是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回归正常，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那么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回归到正常水平附近，但是啊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还将短暂的是降到偏低水平。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未来气温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像西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将超过15度，局地呢20度左右，早晚时段外出呢需要注意保暖哈。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太原，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25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呢10度左右，再往后下周23的时候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是11-12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朋友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今天就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管是上下班通勤，还是短途外出办事，打车呢都是十分常见的出行方式。计价器作为核算车费的工具，本该公开透明，可不法分子非法改装计价器，篡改计费数据。如果金额比较少，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样，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
1: 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呢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0: 一段20元的路程，计价器却能算出40元车费，这样的作弊设备究竟从何而来？乘客们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么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温涛：
5: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一直在狡辩。 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2: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温涛说，
5: 这个就是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2: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5: 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华，
6: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0: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
1: 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

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2: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江宗权的报道。
3: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气算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5: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4: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6: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4: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6: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4: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6: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4: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6: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 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么 AED 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着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6: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4: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进入到秋季呢，过敏症状就开始伴随不少人的日常生活了。鼻子不通气儿，喷嚏一个接着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那很多人呢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手之一。
2: 内蒙古蒿草包括了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等，它们是草原生态原生物种，其花粉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的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呢已经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呢？过敏成因复杂多样，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华的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

0: 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三十余人，挖机两台，打草机四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三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五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 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 建立台帐，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4: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2: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霉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4: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2: 气象部门研判。 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后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 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4: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好吃酿好酒，口子窖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网络直播流量很重要，正因如此，网络直播间里主播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抓住粉丝的眼球。不过热度之下也滋生出一些乱象，比如在一些讲故事类的直播间里，部分主播为博眼球，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编造故事误导观众。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与此相关的案子。
1: 案件当中，主播小金在直播间连线粉丝讲故事，他们讲述的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等一连串离奇的情节被包装成了所谓的真实故事。此外，主播还以连续剧式更新来制造期待。那么这种靠编造故事引流的方式是不是违反了直播规范？平台又是否有权做出封禁账号权限的处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3: 原告小金的直播间之所以被点关注多，能吸引粉丝，是因为他连线粉丝讲故事，而且号称讲的是发生在粉丝自己身边的真事儿。正当他的直播间不断积累粉丝流量的时候，2025年12月，账号却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观众连线权限。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晓彤介绍，
6: 平台对原告的账号做出了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理由是他在某场直播中讲述的内容被认定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原告发起过申诉，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呢，他就将这个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恢复这个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
3: 何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被告科技公司答辩称，小金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用口播内容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宣传虚构邻里亲友间因寻宝展开的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小金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涉案直播视频。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高雅介绍，
7: 在直播回放中可以看到，直播间里原告他先连线了一名男性网友，这名男网友讲述了一段涉及老宅寻宝的故事。他称女主角一同身上有一枚神秘吊坠，是来源于太岁星君或者是神秘高人赠予具有神秘的能力。同时呢，他还讲述了一些关于一同身边的亲友算计啊，身边人背叛的情节。之后原告呢就连线了这名女性网友一同，讲述了自己神秘吊坠的来源和目前的困境，询问主播应该怎么办。
3: 在直播期间，原告小金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了紧张悬疑的氛围，
7: 说了一些一同身上有神秘力量上身啊，说身边人都不可信这样的暗示内容，还会说下播之后去研究一下怎么进一步处理网友的事情，要求直播间的观众呢关注自己的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
3: 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原告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具体内容，原告表示记不清楚。高雅说，
7: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账号直播间里用户讲述的内容明显不属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原告也没有办法解释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的内容，所以可以认定涉案账号在直播过程中发布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么原告编造剧本虚构故事情节，而且发布了一些突出迷信制造对立这样的评论，诱导直播间的用户去关注自己的账号和直播间，可以认定原告的直播间确实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以及违反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授权公约的行为。
3: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限制账号功能、暂停使用、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及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被告提交了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据。王晓彤说，
6: 被告提交了涉案账号被举报和处罚的记录，这些证据显示，在平台做出最终的封禁处罚前，平台用户对这个账号的举报已经多达160余次。这些举报主要围绕着像违法违禁呀、诈骗呀、错误价值观，还有剧本演绎或者炒作等等这些原因，并且平台曾经以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存在利益诱导行为或倾向为由， 先后对这个账号做出过5次处罚。
3: 法院认为平台对小金的处罚具有适当性。高雅说，
7: 可以看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以及相关的原因呢，被平台进行警告和短期封禁的处罚。那么原告对于自己的直播间可能有违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也是了解。

0: 超过8亿人。讲故事类直播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情感感染力，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和精神陪伴。法官强调，直播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不等于内容的无序生长，主播在直播间呈现的内容应当恪守创作底线。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分析，
1: 我们认为直播间的场景不是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对立的舆论场，为了引流涨粉、捏造人物身世、虚构所谓的上身、太岁星君等封建迷信内容，刻意渲染阴谋背叛的对立情节，以连线的现场感暗示故事源自真实事件，以明天继续的悬念引导观众追踪，这些行为啊，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0: 王艳杰强调，互联网不应沦为靠虚构悲情、渲染阴谋、制造对立来博取流量的营销空间，真实的才艺表演、真诚的知识分享、真切的互动交流才是直播行业行稳致远的正道。他建议网络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治理直播乱象，
1: 网络平台应进一步细化违规情形与处置标准，建立清晰的违规认定标准和分层级的处罚体系，留存完整的处置证据。此外，还应强化导向意识，扶持优质主播，扩大优质内容生产供给，整治虚假故事引流乱象，推动网络直播业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3: 今天先来看乒乓球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正在进行，这次比赛国乒并没有派出全主力的阵容去参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都不在阵容当中，男单3个人，女单4个人。昨天呢，比赛进行了男女单打的第二轮比赛，也就是16进8的较量已经全部结束了。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了美国的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基奇，女单陈幸同3-2险胜埃及选手戈达，陈毅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这样男单八强国乒只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今天中午的1/4决赛，周启豪将要迎战日本名将张本智和。女单国乒八强有2个席位，今天中午陈毅对德国选手韩莹，晚上陈幸同对阵埃及选手麦什里夫。再来看篮球方面，第20届亚运会即将于19号在日本的名古屋开幕，不过和其他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一样，一些项目会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始比赛。本届亚运会首先开赛的项目就是男子篮球。昨天的男篮 C 组第一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呢，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会再次出场。今天的对手是实力比哈萨克斯坦队要稍微强一些的巴林队。昨天的小组赛第一轮，巴林队是战胜了菲律宾队。而本次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是3个小组的前2名，还有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可以出现进入8强，所以今天如果中国队可以顺利的再击败巴林队，就可以提前一轮拿到8强的席位。最后来看田径赛场，第1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当地时间昨晚在匈牙利开赛，这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一项田径世界年度收官赛事。今年的第1届为期3天，总共28个项目，参赛资格的发放条件非常的严苛，面向的是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各个项目世界排名当中顶尖的选手。而且和其他的田径比赛不一样，终极锦标赛的竞赛轮次大幅的压缩，100米到800米的竞赛总共是2枪，也就是从半决赛开始，1500米、5000米以及田赛的全部比赛都是直接进行决赛。而且在整个赛事开始之前还有运动员的红毯环节。那么在本次比赛里，有2位中国选手将会出场，分别是女子标枪钻石联赛总冠军得主闫子仪，以及男子跳远世界排名第7位的张明坤。两个人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进行。其中呢，闫子仪在本赛季钻石联赛4次分站赛夺冠，总决赛也又拿到了冠军，在这次终极锦标赛上获胜的概率也非常大，而且很多媒体也期待着他能够去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而张明坤在男子跳远比赛里边将会和2届奥运会冠军得主腾托格鲁等名将同场竞技，也希望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

0: 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一次的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正考验？
0: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2: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3: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4: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3: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5: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3: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6: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3: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7: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3: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8: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3: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1: 听今天，知全天。
0: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福佳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

0: 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

0: 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 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佐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6: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6: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

0: 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7: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9: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7: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

0: 期终止，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已对该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武装部队11号晚表示，伊拉克总理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2: 中国之声，今天
3: 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声明说，遭袭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系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11号表示，该机场内的航班现已恢复正常，旅客可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媒体11号报道说，10号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及跑道也未受损。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在日本爱知国际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以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均迎来2连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更好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9月12号到13号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延至18点，17点停止入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1: 内蒙古多地联动系统化治理蒿草见成效，花粉浓度回落，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吗？过敏成因复杂多样，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6: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5: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7: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8: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7: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5: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9: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是

0: 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宵夜来段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1: 如川北达刚刚好。
1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进行时，
14: 继续关注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眼下主会场南

0: 前沿新品。第二十三届东博会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施工企业负责人信阳，
1: 摆了一些火箭的模型，火箭升空这种怎么升空，到时候都会播放这些，有太空的陨石这些的东西都有摆放。我们大概预计是在12号晚上，应该是正常搭建完成。
0: 本届东盟博览会重点布局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科创赋能等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和绿色升级的新机遇。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东盟产业研究招商会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推动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联动，上下游精准对接。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联动头部电商开展碳管直播，帮助东盟优质特色商品更快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进入秋季，过敏症状就开始伴随不少人的日常生活，鼻子不通气，喷嚏一个接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很多人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手之一。
5: 内蒙古蒿草包括了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如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等，它们是草原生态原生物种，其花粉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播散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4: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的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的花粉浓度已经进入了阶段性回落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过敏警报解除了呢？过敏成因复杂多样，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烨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 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

0: 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1: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七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八月中旬才开始。
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耗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普遍反应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0: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2: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2: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

0: 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彤、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你也驾驶，我们现在要出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
1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据加拿大方面11号消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击败周跃龙的英国选手卡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在南海热带扰动和偏东风输送水汽共同影响下，今明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地区降雨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合出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缘起于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4: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巨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5: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4: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2: 刚刚报道里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说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呢，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 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夕，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9: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夕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0: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9: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11: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12: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9: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13: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夕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9: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夕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14: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今天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9: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夕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10: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15: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5: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博弈，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重点我们说说我国的降水。那首先的关注华西地区阴雨频繁，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呢，要数华西地区了。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那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主要呢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啊，容易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么降水量呢不像夏季那么的大哈，但是呢雨日多，连绵不断，称为华西秋雨。那么华西秋雨平均是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那华西秋雨的特点呢是阴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的夜雨是比较多的，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哈，大气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导致了华西地区的夜雨往往是更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热带低压生成的海南等地呢有强降雨。目前啊南海热带低压生成中心的最大风力是6级，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它发展成为台风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不过呢在它的影响下，今后3天那包括海南岛、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是比较猛烈的，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查《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7: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据称，政府军已撤至拉合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泰达，但尚未掌握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6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菲律宾媒体11号援引非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首次报告确诊病例，患者为一名23岁男子，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已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我国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克马特森团队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间歇性进食，保持适度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改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试验中都表现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作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2: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7: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8: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7: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帮我打120，拿出看仪，观察患者呼吸，100-1、100-2、100-3、100-4、10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切断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10: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4分钟被称为钻石4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12: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0: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平查呼救4步法，提前确保

0: 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波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0: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1: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一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0: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1: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是不敢用、不会用。AED 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1: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0: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2: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1: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2: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2: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了，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2: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 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重

0: 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4: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洲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
3: 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6: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7: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6: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8: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6: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9: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么，

0: 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2: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3: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

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6艘船，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有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滨海塞纳省省长在当天深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当时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1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1号展开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幸彤、陈毅、周启豪晋级。下一轮，陈幸彤将与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争夺半决赛名额，陈毅将迎战德国消球手韩莹，周启豪将与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争夺4强席位。此刻提示，南方多地秋意闪现后，昨天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炎热天气再度发展。今天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以上，江西北部局地可能还有高温现身。14号到16号，华北南部、黄淮暑热也会短暂返场。济南15号最高气温可达32度。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但影响区域相对偏北，大家需适当添加衣物，补水润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1: AI 如何服务找矿？自然资源部发布两项重磅成果，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地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夹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
5: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呢？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6: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7: 好，来
6: 了，录下来了没？
7: 录下来了，
6: 录下来了。
8: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9: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8: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10: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8: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1: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12: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 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8: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4: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9: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8: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7: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8: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7: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8: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3: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4: 对。
13: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8: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3: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上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6: 做人要有情义，
1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会感觉矿业离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可只要细细的观察身边呢，就会发现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
4: 大家知道，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8: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
19: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
18: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9: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18: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说完了智能地质填图，咱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发布的第二项成果，智能找矿系统。
4: 要知道，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矿山规划设计、采矿权办理、矿区建设，直至矿山开发开采。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5: 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

0: 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况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把就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探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查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计数。
8: 准备。
9: 给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气象服务站，
18: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那12到13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啊，随着高空冷涡的东移，降雨一轮弱的降雨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一些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大部地区啊，降水稀少，秋高气爽。那么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呢不多，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辽宁西部、京津冀的部分地区。不过呢，早晚气温啊比较的低。那昨晚到今早，有5个省会首府之城市的这个最低气温是刷新了今年立秋后的新低。此外呢，今早青藏高原部分。

0: 地方的最低气温是低于零度。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依然是这种情况，白天有一些暖热，早晚呢秋意浓，多地的昼夜温差超过十度，甚至可以达到15到20度，或者呢更高。那早晚时段外出的话，朋友们注意调整着装。而在南方地区啊，虽然看似被副来高压控制，但是低空呢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哈，那副来高压虚胖，因此呢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贵州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暑热呢继续。那么南方地区的降水我们重点来关注，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三天在海南岛、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啊，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呢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这档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1: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卫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1亿立方米。工程从汉江流域调水到渭河流域，一期调水工程已于2023年通水。通水以来，工程在优化陕西水资源空间配置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二期工程北干线已全线贯通，并正式启动试通水，南干线正抓紧建设。三期工程预计年底开工建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在今年的服贸会现场，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迭代，相关的算力服务加速涌现，成为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也在打开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空间。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八个成员国11号在此间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于今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3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受冷空气和南海热带低压共同影响，南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福建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东南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氢能跻身能源主力阵容，储运瓶颈如何加速打通，氢能怎样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醉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0: 金利茶劲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行驶。15/57，氢能首次被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氢能的规划部署如何转化为产业现实？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探访。
2: 我手里拿的这杯水呢，就是这辆车的尾气管刚刚排出来的，闻上去呢很干净，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答案就藏在这里，这是它的油箱，里边装的呢并不是汽油，而是氢气。
0: 氢气和氧气在车里握了个手，反应一下，电出来了，成为汽车的动力，剩下的只有水。而这是氢和煤油最不一样的地方，干净是氢最根本的特点。而不只是干净，氢还能让车跑得更远。这辆正在加氢的重卡车一次可以加注37公斤的氢气，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燃油车多跑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时间上比较更节省了。
4: 一天我们两个班嘛，一个班大概有6-7辆左右，然后一天15-16辆，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氢虽然干净，能量大，但它特别轻，有个小缝隙就能钻出去。要想将它储运起来，比油比电都费劲，储运一度是阻碍氢能产业发展的拦路虎。不过现在这个拦路虎正在被除掉。
2: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储氢罐，35兆帕储氢罐，它里面的压力相当于大气压的350倍，3500米海底深的水压也是这个劲儿。为什么要压这么狠？因为氢太轻，1公斤的氢就要占据10立方米的空间，不压根本运不出去。
0: 这样一个储氢罐里能装11公斤的氢气，而为了能装下更多的氢，在这家企业里，液态氢的储存罐正在研发。某企业氢能液氢瓶技术主管邱芳：
5: 这个是我们正在研发的那个低温液氢气瓶，它传容积是1200升，可以充装70多公斤的液氢，重卡的话可以跑1000多公里，因为它是一个双层的那个保温结构，基本上就是酷暑或者是严寒对它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称它为一个保温品。
0: 不只是储存，运输氢能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备。眼下，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西氢东送大通道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曾经存不住运不动的氢一个个瓶颈正在被打破。
6: 凭借清洁低碳、能量密度高的突出优势，氢能首次被纳入5年规划，在我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也实现重要跃升。未来5年，氢能如何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报道。
2: 这是今年6月份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就是要积极发展氢能产业。氢能首次被纳入到了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从前氢能在能源的大盘子里边算配角，算未来选手，现在它正

0: 是进入了主力阵容。深圳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给15五氢能发展定了调，锚定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氢能正在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在张家港，上半年氢能产业签约投资金额达到20.3亿元，半年时间就比去年一年翻了一倍。如今，我国一年的氢产量3900多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产能提升的同时，氢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在张家港，一个氢光互补的智能微电网正在稳定运行。国网张家港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邱一浩。
1: 氢能发电系统相较于这个光伏的话，更加稳定一点，能够在阴天或者说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做一个补充。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微电网的运行呢，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作用。
0: 氢能的应用不止局限于电网，在山东潍坊一家养老机构的餐厅里，厨师们正在准备午餐。灶台上掺了氢气的火苗更蓝。
1: 现在用了这个掺氢的燃气以后呢，火力也比较稳，火势比较均匀。
0: 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里，输氢管道被纳入国家新型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这也是输氢管道首次被纳入重点工程里。未来5年将会有更多的氢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2: 目前，我国绿氢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氢能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职业。不久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示了一批新职业，名单里出现了两个与氢能产业相关的名字：电解水制氢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新职业会打开怎样的发展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调研。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0: 国内首个风光制氢项目正在运转，在这里，记者碰到了电解水制氢工陈月奇，他正在向青年工人讲解绿电制氢装置的工艺特性。
4: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0: 正是看中发展空间，干了10多年煤化工的小陈转岗，当上了电解水制氢工。刚开始，新工作挑战可不小，传统化工生 产稳当好把控，而绿氢生产得跟着风光发电走，时强时弱，对操作和安全要求更高。为了适应新工作，他连续一个多月泡在现场，一遍遍试，数据一条条记，摸出一套操作办法。
5: 新入职的员工非常的多，帮助他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的这个新的行业的技能的积累以及经验的积累。
0: 如今，内蒙古的绿氢产能产量也占到全国3分之一，位居第一。不断壮大的产业规模，也让当地加快了职业人才的培养。在内蒙古这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教室里，学生正在学习从制氢到发电的全流程。这所学校不但新开设了氢能技术应用专业，新专业还和原来的光伏化工专业合成风光氢储新能源专业群。
6: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白图亚介绍，
7: 我们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也到了区内11家相关企业呢调研，全区呢氢能行业从业人员的缺口是比较大的。
0: 如今，像这样开设氢能技术应用专业的高职院校，内蒙古已经有了3所，其中超80%学生与本地重点产业进行对接。氢能产业正在转化成当地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就业的新机遇。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海南省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盾构施工顺利始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在项目施工现场，随着南木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这台重达300

0: 软硬交错，覆土浅埋，围岩易扰动，周边环境复杂，施工风险高，环境保护敏感等特点，优化设备性能，有效地攻克项目隧洞施工难题，全方位保障隧洞掘进施工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1: 海南省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的骨干工程。针对南木支线隧洞复杂施工工况，海南省水电集团结合工程实际，联合铁建重工研发定制了南木号盾构机。中铁18局昌化江项目总工程师尚小英：
2: 南木号盾构机搭载有小刀兼具重载复合刀盘，全方位保障隧洞掘进作业连续安全高效推进。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7: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6: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8: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4: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说，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5: 没错，简单来说，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0: 全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1: 这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 这些药品使用呢，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就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 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燕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 外流风险的意义。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的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鞍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 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2: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被曝出使用两套菜单差别定价，引发社会关注。当地开展核查处置，对涉事商家依法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3: 不想开了，菜单，本地人加外地人家。今年8月31号，有网民曝光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涉嫌价格不公、区别待客，引发广泛热议。
4: 这个羊肉，本地人80包，这个外地人90包，看我手。注意点啊！
3: 9月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通报。 确认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市场监管部门随即依法立案调查，涉事饭店同步停业整顿。经过多日全面核查取证，9月4号，专项工作组再次通报调查进展。北岳老街坊饭店在经营中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标价不一致，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合法权益。
4: 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马旭军告诉记者，涉事饭店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商品真实价格的知情权，以及获得价格合理交易条件的公平交易权。那么商家的这两套菜单呢，差别定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个行为啊，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 经营者呢，不得对同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差别定价，不得使用误导性价格手段去诱骗交易。同时呀，他没有按照规定统一明码标价的这个做法，也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
3: 直接侵犯了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最终处置通报，该案已经全部依法办结。浑源县市场监管局对北岳老街坊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处罚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1: 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顾月琪、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反恐问题公开会，中方在会上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安理会当天发表主席声明，重申国际恐怖主义仍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并对互联网、卫星通信、虚拟资产和无人机等新技术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表示关切。当地时间9月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公布其近日军事行动成果。当天晚些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分析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而对于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已有机构预测国际油价明年仍将维持高位。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的动作并非偶然，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光在转向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立刻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队12号将迎战巴林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急救日，不少人熟知的急救方法其实是危险误区，可能加重伤害。比如鼻子出血时仰头止血的做法是错误的，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那正确的做法是在鼻子出血时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效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来自全球六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全球矿业如何织就合作共赢、绿色智能的未来。
0: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断交还分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1: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2: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3: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源起于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1: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4: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闭幕。连日来，来自全球各地的矿业部长、国际组织、参展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当下全球矿业转型迫在眉睫，绿色开发、智能化升级已成为行业绕不开的必答题，要在矿业开发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
0: 而和中国开展矿业领域的对接合作，让很多国家地区实实在在拿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资源就地转化为发展新动能的更多可能。期待全球矿业领域能继续并肩前行，共同搭建更稳定、互利共赢的全球矿业合作新格局。全球矿业如何织就合作共赢、绿色智能的未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地球赐予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将矿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的道路上，理应以广阔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看待彼此之间的发展，积极共享资源，深化合作，用自身的优势赋能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优势发展自己，实现共同成长。来自南非的参展商姆布莱洛·克莱夫·科扎说，他已经来到中国20年了，亲眼见证了中国矿业

0: 绿色转型之路。他深刻感受到本次大会的主题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
1: 现在在南非已经能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电动大型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还有基于 4G 母机技术而生的智能采矿解决方案，让采矿的效率大幅提升。我们非常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运用更多绿色智能的采矿技术来提升效率安全性，这将拯救很多生命。
0: 就像这位参展商说的那样，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绿色转型与智能升级导向。大会上，坦桑尼亚矿业部部长安东尼·彼得·马文德说，中国在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矿产的勘探、开采，还是精深加工，都有一大批绿色装备，帮助企业高效、专业、绿色地完成矿产开发活动。这样的生动实践为坦桑尼亚矿业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2: 非洲矿产资源丰富，而其他地区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两者应该结合，确保大家都能从中获益。中国在利用科技创新提高矿产资源附加值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其他国家都在效仿并思考这一点。因为世界在发展，有很多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矿产勘查，简化采矿活动，促进矿物加工，我们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0: 如马文德所说，矿业是一个典型的系统工程，从找矿到采矿，从选矿到冶炼，从生态修复到尾矿综合利用，产业链之长涉及专业之广，技术门槛之高，远超一般工业领域。因此，矿产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未必就拥有一流和完备的矿业产业链体系。大会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莫雷诺抛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矿产深藏于地下，主权属于拥有他们的国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矿产所衍生出的价值能否真正惠及其所在的国家与人民。
3: 非洲占全球矿产出口的12%，却在绿色供应链中仅获取4%的价值，所以太多资源富集的国家仍然在出口原料，再反过来进口由本国资源所制成的各种成品。但我们也知道局面绝非一成不变，大家都清楚多元化的必要性，真正棘手的问题是要向哪里多元化。一个国家拥有锂矿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造电动汽车，从原矿到终端产品中间隔着几十个加工环节，正确的切入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工人企业制度，取决于他们已经具备了什么，还能学会什么，取决于政策的取向、伙伴的品质，以及我们对未来路径的务实研判。
0: 而就像来自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矿业同仁感受到的，中国显然给出了我们的方案。在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上，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发布，在深化全球绿色矿业合作等10个方面提出倡议，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推动全球矿业向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贡献。2025年，中国同有官方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和支持。中国连续20多年在多个国家实施援外地质调查项目，累计举办310余期援外培训班，为140多个国家培训8600余人，为所在国留下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都被与会外宾看在眼里，并积极响应。加纳国土资源部部长伊曼纽尔·布阿说，
4: 我们有资源，中国拥有资本和技术，也经历了非常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为加纳开发出更多的价值，也可以让大家共同迎来繁荣，互利共赢，为下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部长叶尔塞因·纳加斯帕耶夫说，
5: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正迈入技术变革的深水区，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电子产业革新、技术浪潮正持续推高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对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这既是历史机遇，更是时代责任。我们必须发展现代产业，在全球新的价值链中占据应有之地。我们特别重视引进现代技术，发展本地生产，培养专业人才，以及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诚邀中国及国际企业参与到我们的地质勘探、采矿和精深加工 中合作之中。
0: 老挝工业与贸易部部长马来通·顾马西说，
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一直是我们全球愿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向全球矿业领域开放，希望来自中国和全球的矿业组织和我们一起创造绿色可持续的矿业技术，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实现互利共赢。
0: 苏丹矿业部部长努尔达伊姆塔哈说，
7: 我们期待着和中国的合作，也同样欢迎来自世界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在矿业设施的制造、组装、维修、保养，还是设施供应和技术培训方面，我们都愿意与各方携手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本地的能力，创造产业价值，辐射更为广阔的非洲与阿拉伯市场。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全球矿业治理版图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构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在矿业这漫长的上下游产业链中，或许也唯有真心尊重彼此，共享发展机遇，才能以多元协作弥合发展差异，促进矿业产业链贯通，换来全人类的永续繁荣。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9: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12次冲击。
10: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当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呢？
9: 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婉月琪。
11: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2: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3: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2: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4: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2: 当然，新人参赛

0: 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2: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3: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表示，加美尚无谈判安排，任何协议需尊重加主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7: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超6900人确诊。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8: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1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
14: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来看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中心最大风力六级，根据目前的形势，它发展空间呢有限，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的可能性呢不大。那么预计呢逐渐是向越南中部沿海靠近，虽然强度呢比这个弱，但是它的低压环流会卷入大量的季风水汽，导致未来三天中南半岛东部的强降雨增多。那么其中明天越南中部、老挝南部等地呢将出现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呢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落区呢总体是向北发展，那越南中北部、老挝中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呢未来几天啊中南半岛多地高温难觅，但是呢最高气温也多是接近或超过30度，加上湿度大，那么在降雨的间歇时候呢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再把目光转向欧洲，那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大多是集中在中部和东部，那么其中明天包括英国、德国、波兰、巴尔干半岛中东部、北欧、东欧等地呢有小雨，局地呢有中雨。后天中欧一带的降水总体呈现增多的趋势，那奥地利及其周边一带的降水呢明显的增多。那气温方面啊，重点了解一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中南部等地降水稀少，气温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好，天气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0: 北京时间12:3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9月3号起从多个方向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驱逐在也门西部沿海部分地区集结的沙特方面武装力量。声明称，此次行动取得以下成果：第一，驱逐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第二，打击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名人员死亡、受伤或被俘；第三，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第四，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声明称，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这两个地方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今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基于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甚至15度以上，银川、呼和浩特、太原、北京、沈阳等地一天能够体验2个季节，提醒您早晚记得添件外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输油管道遭伊拉克方向无人机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日本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意欲何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
2: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1: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胡塞武装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三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1: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2: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1: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4: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 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啊，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造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2: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2: 11号晚间，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1: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给予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2: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
1: 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犹太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下周将在巴黎举行的加强黎巴嫩军队能力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按原计划于下周在罗马举行会谈。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2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6: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 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5: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撒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6: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5: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

0: 是，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 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津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0: 在过过去3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禁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2: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3: 之声，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视向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牧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牧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对此不能忽视。 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 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抗议民众表示，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日本律师山浦同介绍。
5: 日本律师山浦同介绍。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6: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

0: 是不萌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是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哈。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和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1号表示，乌方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佩斯科夫说，俄美乌或可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得以安排，没有人能够破坏它。目前尚未就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会随时间推进。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

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将进一步深入，威力加大，俄方将会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谈及停火前景，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乌方希望结束冲突，但必须在正常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停战。他还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将继续。布达诺夫说，目前乌克兰与美国均表现出参与谈判进程的意愿，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谈判仍有待时间检验。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胡晶、胡月琪、王悦，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今天是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与五年前相比，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幅均超过30%。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降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表决苏丹制裁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警告不要随意扩大制裁范围。孙磊说，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只比国美国提出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采取的制裁措施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中方一贯主张要确保决议草案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包容性，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案文。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高于七月的0.1%，同比上涨3.4%，与七月持平。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数据走强，叠加八月劳动力市场呈现复苏迹象，将迫使美联储下周三，也就是9月16号上调利率，并可能于10月或12月再次加息。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击败周跃龙的英国选手卡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急救日，不少人熟知的急救方法其实是危险误区，可能加重伤害。比如盲目催吐是中毒急救中最致命的误区之一。那正确的做法是找到毒物或药品的包装盒、瓶子，看清成分名称和浓度，拨打120，告诉接线员相关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前，不要给患者喂任何东西。若患者意识不清，应让患者侧卧位复苏体位，保证嘴处于最低位置，让口水和呕吐物能自然流出，避免堵塞气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服贸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1: 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

0: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1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 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 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 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6: 产品全搭载。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7: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8: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 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6: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8: 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 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4: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 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 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0: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5: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1: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5: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5: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9: 3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2: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
11: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13: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4: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

0: 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 2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比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 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涉及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1/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 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
1: 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
1: 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 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
0: 亚运会的这种车程表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
4: 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
6: 548张亚运新面孔，4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8: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不少市民游客在厦门海域拍到了暖心一幕，成群的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穿梭在碧海之上。厦门是全国唯一的主城区海域能欣赏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这背后藏着一套科技守护妙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陈文静，那为了保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科研人员是怎么在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立体监测系统，让白海豚有了高科技保标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套立体的监测系统采用的是 GIS 加 AI 的技术，好比在大海上装了一圈智能眼睛。工作人员在保护区监测指挥中心内，透过大屏幕就能清晰地看到厦门东西海域的海面实况和船舶动向。系统还能实时捕捉、精准识别出没的中华白海豚，这就让厦门的海洋生态保护正式从传统的人工巡护迈入了数字智能守护的新阶段。过去啊，人工巡护是存在着不少的痛点的，白海豚每次浮出水面换气只有短短几秒，遇上大风、怒光、浪花翻滚，肉眼是几乎看不清的。整个保护区海域面积多达5500公顷，而一线的管护人员却只有十几个人，根本是做不到24小时来不间断值守的。白海豚还偏爱近岸浅海栖息，而这片海域刚好又是厦门航运最密集、涉海工程最多的区域，船舶超速、越界航行、个别游客、渔民这个违规赶海放网，人工巡查很难第一时间来发现制止，因此管护是存在着不小的盲区的。有了这套 AI 保镖，可以说就能做到监控覆盖、 AI 实存数据帮管护。目前厦门东西海域共布设了77路的高清云台摄像头，覆盖了鲫鱼岛、黄厝沙滩、蒋安大桥等白海豚核心出没的区域，可以远程变焦、灵活转动，不用出海就能全天候来紧盯整片海域。而最核心的 AI 识别功能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因为呢，白海豚的体色形态会随着年龄变化，幼豚黑灰，成年带斑，老豚雪白，而且出水的姿态也各不相同，对算法进行了逐一的学习适配，同时也精准过滤了像浪花、这个反光、船只等的干扰，最终的识别准确率已经是高达了95%，真正是练就了这种一眼识豚的本领。而且这套系统还能自动的来留存海豚出没的点位，目前已经精准记录到了1100多个活动点位，210头次的白海豚的活动轨迹，生成了活动热力图，这样就可以指导工作人员来按图寻豚，精准的寻护，同时也能监测船舶，像这种超速越界、渔民违规放网的行为，来进行自动的预警、联动执法。据介绍，今年底这个 AI 摄像头将会新增20多路，并向下漳泉的交界海域延伸。未来还将联动船舶的 AIS 系统，做到不仅能看到超速船，还能自动的喊话驱离，让海洋生态保护更智能、更高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

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铭坤将登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2: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0: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

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京雄快线作为助力北京发展新两翼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直接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战略，为疏解单位及人员提供了稳定高效公交化的出行保障。这一跨区域协同的交通实践，正加速推进跨城通勤向同城生活演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9月12日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3年多的占领。纪念日到来之际，9月11号，与二战历史相关的新加坡张仪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 据张仪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张仪营地，大批张仪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 当地时间9月11号，在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在霸凌面前低头，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屈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 不过，以色列媒体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4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1: 氢能跻身能源主力阵容，储运瓶颈如何加速打通，氢能怎样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4: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

0: 网联新联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骥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2: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3: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4: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中国之声，新闻 谈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15/57，氢能首次被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的规划部署如何转化为产业现实？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探访。
7: 我手里拿的这杯水呢，就是这辆车的尾气管刚刚排出来的，闻上去呢很干净，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答案就藏在这里，这是它的油箱，里面装的呢并不是汽油，而是氢气。
8: 氢气和氧气在车里握了个手，反应一下，电出来了，成为汽车的动力，剩下的只有水。而这是氢和煤油最不一样的地方，干净是氢最根本的特点。而不只是干净，氢还能让车跑得更远。这辆正在加氢的重卡车，一次可以加注37公斤的氢气，能跑500多公里。
9: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燃油车多跑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时间上比较更节省了。
10: 一天我们两个班嘛，一个班大概有六。

0: 共计是1200升，可以充装70多公斤的液氢。重卡的话可以跑1000多公里，因为它是一个双层的那个保温结构，基本上就是酷暑或者是严寒对它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称它为一个保温品。
1: 不只是储存，运输氢能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备。眼下，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西氢东送大通道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曾经存不住、运不动的氢，一个个瓶颈正在被打破。
2: 凭借清洁低碳、能量密度高的突出优势，氢能首次被纳入5年规划，在我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也实现重要跃升。未来5年，氢能如何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报道。
3: 这是今年6月份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就是要积极发展氢能产业。氢能首次被纳入到了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从前氢能在能源的大盘子里边算配角、算未来选手，现在它正式进入了主力阵容。
1: 身份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给15五氢能发展定了调，锚定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氢能正在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在张家港，上半年氢能产业签约投资金额达到20.3亿元，半年时间就比去年一年翻了一倍。如今我国一年的氢产量3900多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占到全球1半以上。产能提升的同时，氢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在张家港，一个氢光互补的智能微电网正在稳定运行。国网张家港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邱一浩：
4: 氢能发电系统相较于这个光伏的话更加稳定一点，能够在阴天或者说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做一个补充，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微电网的运行呢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作用。
1: 氢能的应用不只局限于电网，在山东潍坊一家养老机构的餐厅里，厨师们正在准备午餐。灶台上掺了氢气的火苗更蓝。
5: 现在用了这个掺氢的燃气以后呢，火力也比较稳，火势比较均匀。
1: 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里，输氢管道被纳入国家新型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这也是输氢管道首次被纳入重点工程里。未来5年将会有更多的氢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6: 目前我国绿氢产能占全球1半以上，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溪志愿服务队，暖溪是温暖夕阳的意思。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8: 最近没有走下去走啊。
9: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0: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9: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

0: 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1: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2: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0: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3: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0: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4: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他今天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0: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5: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6: 老老累累，
7: 新闻进行时。
8: 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9: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至1.001亿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报告显示，8月北海基准原油现货价格平均为每桶91美元，较7月上涨7.61美元，并于9月9号升至每桶113.48美元。与此同时，成品油市场供应趋紧，柴油裂解价差大幅上升，推动大西洋盆地炼油利润在8月升至创纪录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

0: 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4: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与此同时，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没有同意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据加拿大方面11号消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八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八个成员国。该组织首次大会10号到11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

历史新高。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贸易的创新成果。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9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延至18点，17点停止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入秋之后，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拉开丰收大幕。
0: 如今的丰收呢，处处闪耀新技术、新模式的光芒，全方位护航五谷丰登，鱼目丰产，让金秋的丰收更有底气，更具成色。
1: 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25万亩水稻正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200多套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虫情、气象、伤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辅助农户精准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韩民权的报道。
2: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情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介绍说。
3: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虫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2: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虫情、气象、伤情、苗情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4: 通过这4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2: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4: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0: 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稳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我们预计9月上旬全面完成秋收。
1: 眼下在新疆的昌吉州，13万亩红彤彤的加工番茄挂满藤蔓，进入集中采收季。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看一颗颗小红番茄如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稳定带动农业增收的产业。你好，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采收的情况。
2: 好的，那其实眼下啊，正是昌吉州这个加工番茄一个集中采收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绿色的藤蔓之下，就藏着一串一串的这个红彤彤的番茄。那像现在这种用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自走式的这种番茄采收机，就正在这个田间进行一个作业。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巨大的机械臂，轻轻一揽呢，就可以把藤蔓上的这种番茄就卷入到设备的内部，再经过这种传送带快速分解，可以直接输送到同步随行的这个车厢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担心啊，这种高速的采收会不会混入青番茄还有烂番茄。其实走近看啊，就发现这台采收机啊，它其实藏着一个智能的色选系统，但是在这个机器内部啊，它布有这个光学识别设置，可以快速的区分出成熟的红番茄还有没有成熟的青番茄以及破损的残次果。像是一些青的还有这个破损的残次果呢，就会被弹出，像是这个优质的红番茄啊，就会直接进行一个装车，把青果和残果筛选留在地里，再转化为一个天然的有机肥，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像是我们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啊，它单日的作业呢可以达到120亩左右，也是相当于150名工人一天的手工采收量。那其实过去啊，这种人工采摘是非常的耗时费力的，采摘一方面是不均匀，果实的破损率也比较高。那像现在啊，这个加工番茄它从耕种管收全程是实现了机械化，不仅是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了，像是种植成本呢也是明显下降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番茄呢，大多是搭架种植、人工采摘的，为什么这里的番茄能够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采收呢？
2: 那其实这种植的啊，它是加工番茄，和我们日常鲜食的这种番茄品种和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以往吃的这种鲜食的番茄，可以看到它的那种个头是非常的圆润饱满，是适合直接生吃的。但是我们今天采收的这个加工番茄啊，它是一个椭圆形，它的个头也会相比要偏小一些，但是它的果皮是非常的厚实，然后汁呢也是汁水非常的少，比较耐磕碰，更适配这种机械化的集中采收。其实我所在的这个昌吉啊，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同时也因为昼夜温差大，它这里产出的这种加工番茄，它的番茄红素还有这种可溶性的固形物的含量会更高。不过在生吃的时候口感会偏酸，所以这种番茄不会直接上市，都是在采收之后啊送入加工厂，再加工成各类的番茄制品的原料。那这里作为这个加工番茄的主产区啊，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完整的一个番茄产业链。比方说今年啊，昌吉州它的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是超过了13万亩，实现了加工番茄一个订单种植的全覆盖，可以说保底收购价也是消除了种植户的这种销路的顾虑。那目前啊，这个昌吉州它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5家，它的番茄原料的日处理能力能够达到4.5万吨，同时还培育了有30多个本土的加工番茄品牌，也是实现了加工番茄的稳产提质、农户增收。那今年截至目前，像是我所在的昌吉州，它的番茄采收现在是已经超过了有80%了。那计划在9月下旬就可以全部完成采收。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3: 我们在前往云南，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当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的配送。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绿春融媒记者李建东的报道。
4: 本次虾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5: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
4: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5: 但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4: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6: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4: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3: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起100万亩谷子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的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往来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来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梁华的报道。
7: 在赤峰市敖汉起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起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起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8: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7: 在敖汉起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到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起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9: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到500元。
7: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起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1: 修 峰起，蟹脚痒。山东东营垦利区的各养殖片区，黄河口大闸蟹正陆续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

0: 装车供应中秋国庆的消费市场。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的大闸蟹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2: 现在三两重一只，我们叫三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出村接近20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1: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3: 因为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1: 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1.5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母狮与金。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4: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沉蟹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1: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100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5: 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

0: 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1: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0: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鳍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2: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0: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
2: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2: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3: 各地丰收图景的背后是精准智能的气象服务保驾护航。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周敏，今年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将如何展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啊，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呢，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呢，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的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那华西地区是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的自涝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呢需要注意抢收量，抢收抢量。国家气象中心呢是着力提升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了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以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以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着力打造农业气象智能体智耕耘，赋能农业气象服务，推动农业气候区划成果应用，结合秋季气候预测和智能网格预报，动态调整秋播作物品种和试播期。那针对不同产区灾害风险特征，是开展区域灾害监测预报，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是持续强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机械化总站等部门的合作，来结合秋收秋种的需求，遇到重大天气的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办来发出预警和风险提示的信息，也不断地优化农机易通小程序，还有农事直通 APP 等等这些农事服务传播矩阵。预警数据呢，也通过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调度，为国省两级的秋收秋种农机作业决策提供支撑，为农机手是提供基于位置的精准服务。主持人。
3: 好的，周敏。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岛将连续出现强降雨。那今后三天啊，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

0: 它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之下，那么海南岛将多降雨，大部地区啊会出现大的暴雨，东南部局地呢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预计15号的时候呢，海南的强降雨才将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多雨呢，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像三亚、保亭、陵水、万宁、琼海等地，今后3天都是将多强降雨出现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广东到福建、浙江等地呢，今后3天的降水也将呈现增多的状态，普遍是小的中雨，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除此之外，今后3天在西藏到四川、陕西南部等地呢，也多小的中雨，局地呢可能出现大雨。那不仅如此啊，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属华西地区了。那么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刚才提及的四川、陕西西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在冷涡的影响下，近2天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呢也将出现小的中雨。那么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的地方呢，雨势还不小哈，有大的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目前平台已完成底层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统一门户及8大业务子系统的建设，建成包含数据产品上架、订单提交、合规评估、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全链条交易闭环，提升了具身数据出海的便捷性与合规管理效能。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这也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据悉，联合基金重大专项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体育方面，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此刻提示，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要提醒大家，无论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办法，其本质是限制热量的摄入，而非压缩食量。比如吃一块小蛋糕摄入的能量远高于一碗杂粮饭。看起来吃的少不等于真吃的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0: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要通道。
1: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0: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2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0: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0: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

0: 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的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从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狮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造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1: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到袭击，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的关闭措施。
2: 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当中。
1: 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2: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给予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1: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
2: 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犹太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下周将在巴黎举行的加强黎巴嫩军队能力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按原计划于下周在罗马举行会谈。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说，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之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

0: 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0: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

0: 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0: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0: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1号表示，乌方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说，俄美乌或可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得以安排，没有人能够破坏它。目前尚未就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会随时间推进。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访问前夕，俄乌双方均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但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11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将进一步深入，威力加大，俄方将会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谈及停火前景，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乌方希望结束冲突，但必须在正常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停战。他还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将继续。布达诺夫说，目前乌克兰与美国均表现出参与谈判进程的意愿，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谈判仍有待时间检验。
2: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持续打击乌方用于军事目的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对基辅市区发起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方对俄多地展开远程打击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军工设施和物流中心，基辅市、基辅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数据中心，敖德萨州用于卸载和储存乌军货物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和燃料润滑材料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见证者无人机实施持续袭击，打击基辅市区的加油站，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他指出，本轮袭击从10号夜间开始，基辅州、基洛沃格勒州等多地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近期开展了系列远程打击行动，打击区域包括俄萨拉托夫州、萨马拉州、伏尔加格勒州、别尔姆边疆区、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多地。行动目的是令俄罗斯境内所有支撑冲突的设施失去安全保障。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表示，加美尚无谈判安排，任何协议需尊重加主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3: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超6900人确诊。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1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0: 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总台记者曹健、金云锦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上涨0.4%，高于7月的0.1%。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未经季节性调整，同比上涨3.4%。数据还显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低于7月的2.5%。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进入到周末了，我国近海整体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前两天活跃在东部海区的大浪过程，今天继续呈现了减小的趋势。那比较大的浪区是出现在台湾海峡附近，将会有3米上下的中到大浪。那这样一个浪高对于小型船只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性，但是大型船只呢基本是不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北部海区在最近的表现都很不错，那无论是天气状况还是海浪的程度，都很适合大家周末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并且在往后的一个星期呢，基本上北部海域是都会保持着清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在东海不时的会有小范围2米上下的风浪波动，不过从我们今天的航线数据来看，基本上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都将会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大家有周末乘船

0: 计划基本上也不会有明显的颠簸感。总的来说，周末的海况还是非常理想的。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不妨去海边感受一下初秋的周末时光。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阿尔卑斯山脉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3到14号及18到21号分别有冷空气影响内，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0: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的说呢，就是为各类形态的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数据虽然被称作数字经济的新型生产要素，但存在权属模糊、流通难的痛点。这套登记制度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又是如何落地运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那么通俗来说的话，数据产权登记呢，就是对于数据相关权利进行存证公示，相当于给数据发放了全国互认的身份证，来改变过去各地登记标准不一、互不承认的局面，实现一次登记，那么全国通用。那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呢，就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会从而可以加快这个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来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那登记呢，核心落实的这个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那么三项权利可以拆分分别登记，一份数据呢也可以把使用权授权给多家机构，经营权呢交由运营方来适配数据的可复制性的特性。那目前呢，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已经试运行，那北数所、深数所等等是首批的登记机构，经过申请、审查、公示、存证之后核发登记凭证，凭证有效期是五年，现在呢已经是有几十份的登记凭证面向社会公示了。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完成登记拿到凭证之后，那对企业、数据要素市场都会产生什么实际的价值呢？
2: 好的。那么登记凭证最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提供权属与合规的存证依据。那对企业而言呢，能够降低数据交易过程当中反复核验的成本，也为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质押、融资、作价入股等等提供重要的支撑，来助力科创企业盘活数据资产。同时呢，也要厘清一个误区，就是登记并不等于确权，属于自愿存证公示，并非所有的数据都要强制登记，那涉及到个人隐私敏感数据并不适用这套登记，它是数据基础制度的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短期呢它重在建体系，中长期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的流通价值。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够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0: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的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呢？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3: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4: 好，来
3: 录下来了没？
4: 录下来了。
5: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 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进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4: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5: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5: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5: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4: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5: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5: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 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5: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5: 嗯，对。
10: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5: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上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往呢，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

0: 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黄泽华的报道。
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
2: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式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啊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
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2: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刚刚我们提到，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了发展底气。那说完了智能地质填图，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项成果，智能找矿系统。
3: 要知道，从地底找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刚才说的智能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逐步的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0: 那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雾探、化碳、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2: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把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曲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2: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察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察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

0: 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上乘技术
13: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

0: 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中心11点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逐渐趋向越南中部沿海，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8个成员国。体育方面，伴随着赛车引擎的轰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西班牙大奖赛11号在马德里环赛道拉开帷幕。作为一条首次进入 F1 赛历的新赛道，这条高速、狭窄且护墙密布的半街道赛道，首日便显现出了不。

小的驾驶难度。当天多个组别接连发生撞车事故，赛道多次出示红旗。此刻提示，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要提醒大家，保持饥饿感千万别走极端，过度的饥饿不仅会使基础代谢率降低，还会影响免疫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等。而且过度饥饿的状态下，很容易遵从本能选择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细水长流，能够舒适的坚持，才是获得饥饿感益处的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0: 可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江宗全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是胸外接上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

0: 生，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4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再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0: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0: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0: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当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 AED 应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 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0: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1: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

0: 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昨天在广东珠海举行，演练模拟强台风引发多重险情，联动内地与港澳救援力量，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和处置效能。来听总台记者张明欣的报道。
2: 本次演练模拟14级强台风正面登陆珠江口西岸，造成房屋倒塌、道路阻断、电力和通讯中断等多种情况。消防队员开展破拆作业的同时，医疗队员同步介入，为伤员完成重伤风险应急处置，争取救治窗口，将紧急救治前移至人员解救环节。演练还投入无人船、直升机开展搜救转运，通过海陆空多维度协同，检验立体化全域救援网络的实战效能。减伤分类组组员胡小刚，
3: 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吧，发生了灾难事故以后的一个又有次生的灾难的现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团队在一起联合的一个协同演练，协同工作的能力是大大提升了。
2: 此次演练联动香港、澳门救护队参与完成山地绳索救援，港澳开展点对点跨境转运服务的内地城市。珠海在此次演练中专门设置珠港秦澳救护车跨境转运项目，检验三地急救转运的衔接流程。此外，本次演练首次启用数字化应急医疗救援云平台，平台整合全市急救网络、医院、急救车辆等资源，通过无人机画面回传、智能腕带录入伤情、救护车资源智能匹配等功能，实现现场与后方救治信息实时共享，救治数据全部动态可视，为统一指挥和救援力量调配提供支撑。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朱自勤：
4: 我们希望以本次演练为抓手，与港澳在医疗救援机制、救援队伍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构建快捷协同的医疗应急协作格局，织密大湾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宁波，有一只叫暖溪，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当中的暖和溪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2: 最近没有走下去走啊。
1: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3: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1: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

0: 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星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2: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1: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星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3: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1: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4: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今天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1: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5: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6: 老老累累。
7: 在安徽淮北，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为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报道。
8: 新学期伊始，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9: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8: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睢溪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10: 参观完柳孜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0: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被爆出使用两套菜单差别定价，引发社会的关注。当地开展核查处置，对涉事商家依法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的报道。
1: 猪脚菜两菜单，本地一个价，外地一个价。
2: 今年8月31号，有网民曝光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涉嫌价格不公、区别待客，引发广泛热议。
1: 这个羊肉本地人88，这个外地人90，麻烦了，注意点啊。
2: 9月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通报，确认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市场监管部门随即依法立案调查，涉事饭店同步停业整顿。经过多日全面核查取证，9月4号，专项工作组再次通报调查进展，北岳老街坊饭店在经营中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标价不一致，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合法权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商品真实价格的知情权，以及获得价格合理交易条件的公平交易权。那么商家的这两套菜单呢，差别定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个行为啊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呢不得对同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差别定价，不得使用误导性价格手段去诱骗交易，同时呀他没有按照规定统一明码标价的这个做法，也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直接侵犯了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
2: 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最终处置通报，该案已经全部依法办结，浑源县市场监管局对北岳老街坊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处罚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关注东北地区将迎降温，北方昼夜温差大。我们继续来说啊，整体来看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气温逐步回升，那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呢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不过呀，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又将出现下降，最高气温又会下降到20度以下，像哈尔滨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又都是下降到20度。而未来几天华北一带呢是处在高空暖极之前，那么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有利于晴朗光照进行增温，因此呢华北等地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普遍是偏高于常年同期的。不过呀，这晴空呢也有利于夜间的降温，因此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大，普遍呢将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可以达到15到20度，甚至啊更高。我们举例子来看啊，像太原，那么今后4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不断上升的，15号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9度的水平，但是呢最低气温却一直维持在10度出头，那15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可能只有10度上下，昼夜温差可达20度，需要朋友们根据一天当中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而在南方呢，虽然看似多地都是被副来高压控制，但是啊低空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副来高压呢虚胖，因此啊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不过呢在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将会达到30度或30度出头，那么暑热呢可以说依然持续。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嗯，好的景瑞。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外媒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的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11号谈及7月底发生的偷渡事件时说，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比瓦斯本周早些时候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要求欧盟强硬回应。另据休达媒体报道，10号晚间到11号，大火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余处简易住所。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系意外引发。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够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到5.9万人次。在论坛板块汇聚502位发言嘉宾，在资源共享、技术合作、产能对接、投资落地、绿色矿业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展览板块，25个国家和地区的658家企业参展，完整覆盖矿业全产业链条。
0: 在交易板块，本届大会设置了矿业权转让大市场、专场推介、开放式推介、项目签约和商务洽谈等多项交易功能。国内外200多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多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矿业领域的项目、装备、产品亮相？全球矿业又如何以绿色智能换取合作共赢的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已经公开推介，就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收集了特别是针对海外的一些优质的矿业项目，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还有一些其他战略性金属矿种。所以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之前的矿业权交易主要还是靠1对1的这种去碰面，这个还是比较曲折的，门槛比较高。就想要繁荣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第一步做到的就是要信息公开。这次矿业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专业的、公开的信息交换的平台。
2: 而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展台上，不仅展出了能够适应荒漠、戈壁、高山、高原等艰险区和无人区野外工作环境的地质1号智能调查车，还有具备在野外同时测定50余种元素能力的车载野外现场快速分析测试平台。同时，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航空物探应用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林彤介绍，他们还带来了多种针对不同矿种的航空物探系列装备产品，当搭载这些装备的无人机飞过，就可以让地下的矿产资源一目了然。
4: 根据大的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大概能清楚这块可能是什么矿。你比如说铁磁性矿产，我们就会用航磁来去测量。你比如说大概率知道这块可能有放射性矿产，但是我要精确定位它的位置，就需要用这种航空放射性探测这种设备来找矿。航空伽马浓度仪就属于那个放射性矿产的一个勘探的一个仪器，让飞机沿着测网就不停地飞，处理完数据之后，异常比较高的地儿就证明我这块含的那个放射性矿产是最高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小型化，也比较灵活，就可以搭载在无人机上，可以服务于国家矿产资源调查，也可以用于小型的矿产的一种精细化的测量。
2: 而在采矿阶段，绿色智能装备在展区内也是比比皆是，有破解地下作业面网络无法覆盖导致的实时可视化监管难题，已广泛应用于铜矿、铅锌矿、钨矿及金矿等工矿现场的矿用安全作业监管一体机矿安通，也有大幅降低数据记录与分析人员工作量，实现矿山生产设施设备及仪器仪表互联互通的矿山数字化运营平台。中国15冶矿用

0: 新技术负责人赵轩说，他们还带来了 TBM 全断面硬盐隧道掘进机，助力找矿采矿作业，向地球深部进军。
1: 目前随着矿山的开采，从这个露天转地下，包括山顶矿井，在采矿施工掘进过程中，照明法效率比较低。我们引进这个 TBM 施工可以克服硬岩凿岩过程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呢，包括从前期凿岩，然后包括这个支护排渣，它是一起化的，就会省很多这个人力的成本。不像传统钻办法，它是先需要去爆破，然后再支护去出渣，然后它是靠人工作业，比较繁琐。它目前这个 TBM 施工的效率是钻办法的3到5倍，施工之后这个断面呢，整体是比较平整的，那么就不用再二次去修复。不同的矿山企业、客户、业主对 TBM 的关注还是很高的，包括我们现在展台做的很多都是去聊这个 TBM
0: 施工合作意向的。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未来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弹幕、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夯爆了背首附属、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3: 确实，然而呢，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1.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所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那在群聊里呢，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呢，也常常感觉到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
4: 那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窝里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非常喜欢用。
6: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4: 像水桶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6: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7: 我觉得它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
6: 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8: 平时开玩笑吐槽工作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9: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6: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及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
8: 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像我token没有了，服务器崩了，CPU冒烟了，这些甚至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
6: 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0: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11: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6: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 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
2: 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0: 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决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1: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0: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2: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3: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比如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4: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只顾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的，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5: 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圈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可现在有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怎么来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3: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0: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4: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

0: 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1: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3: 我们再来关注，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那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的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5: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4: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6: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心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他有个指导，纠正他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4: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胎儿生长，不同孕周观察的重点不同，需要根据一定孕周进行多次检查。如果发现一些血流动力学指标或结构的异常，则可能需要进行较为密切的随诊观察或者诊断性检查。
6: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P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再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无创 DNA 是第一步，也是起到

0: 到一个筛查的作用。再进一步就是有创的，比如说做羊水的穿刺，也相当于我去直接对染色体啊分析做进一步比较精准的诊断。
1: 有人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影响因素也都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除先天性心脏病外，因胎儿结构发育异常导致的神经管缺陷、唇腭裂、四肢短缩等缺陷，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专家表示，一部分出生缺陷由遗传因素导致。以唐氏综合征患儿为例，几乎全部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家长染色体表型都是正常的，但在孩子身上却可能表现为发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有一些先天疾病呢，它是多因素导致的，除了基因染色体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有一种专业的术语，就是环境与遗传的一个交互作用。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2: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合理的健康的饮食，更好的一个作息习惯，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改善。备孕的时候呢，叶酸适量的补充可以明确的降低像我们说的神经管畸形。此外呢，对夫妻双方还可以做隐性致病基因携带者筛查。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李浩、王月，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孙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齐秦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孙磊说，国际社会要帮助有关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同时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孙磊说，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公民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前提下，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在资金、技术、设备、培训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过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的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急救日，鼻出血时仰头止血的做法是错误的，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正确的做法是在鼻出血时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的效果。如果鼻出血频繁发作，出血量很大，或者鼻出血时伴有头晕、乏力、皮肤出现瘀斑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金秋九月，崭新的学年如约而至了，无数少年奔赴校园，开启全新的青春征程。
0: 每年开学季，开学第一课都是校园最动人的篇章，而在众多精彩的开学课程中，有一份专属的温柔，那就是家书。
1: 嗯，长春中学高一二班的全体家长给孩子们写下了一封封家书，一纸笔墨写满了牵挂与期许。今天啊，我们就翻开其中的两封信，聆听字里行间的温情与力量，感受亲情里最动人的成长告白。
0: 首先打开的第一封信写给逐梦少女，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妈妈的殷殷嘱托。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亲爱的哈佛，你好，一周紧凑充实的军训落幕了。看着你作为分队长带队列队喊出响亮口号，身姿挺拔，眼神笃定，妈妈的心底满是欣慰与自豪。我的女儿就这样悄然长大了。今年的中考是你青春里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历练，凭借日复一日的努力，你顺利拿到学校的推荐生名额，本可以稳妥走进一所众人青睐的高中，可你的心中装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远方，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更需要全力以赴的追梦之路。还记得报考前的那个深夜，你反复思量，最终做出抉择，那一刻，妈妈悄悄红了眼眶。我知道你主动舍弃安稳的宽门，奔赴满是挑战的窄门，读懂了这选择背后的重量与勇气。妈妈心疼你，在你十几岁的年纪，我看到了远超同龄人的勇敢、执着和坚毅。这份为了梦想背水一战的魄力，就连妈妈都心生敬畏。你活成了耀眼、让人羡慕的模样。人生漫漫，中考的结果不过是青春里一张阶段性的答卷。敢于跳出舒适区，甘愿为理想全力以赴，勇敢为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这份勇气与格局是你青春里最耀眼的光芒。何其有幸奔赴长春中学这片崭新的沃土，在这里遇见了尽心尽责的良师，融入了团结向上的班集体。我相信这里是助力你茁壮成长的绝佳平台，未来如何耕耘皆由你自己定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军训是送给高中生涯的第一份礼物，淬炼体魄，沉淀心性，也正是拉开了你三年高中逐梦的序幕。愿你在军训中磨练出的自律、坚韧与担当贯穿始终，沉下心来找准目标，深耕学业。亲爱的孩子，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未来三年大胆奔赴，安心成长，无论前路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兼程，妈妈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会无条件信任你、支持你、陪伴你。愿你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岁岁精进，步步升光。永远爱你的妈妈。
1: 相信这位妈妈温柔的期许和坚定的支持呢，一定会成为女孩高中逐梦路上最温暖的底气。
0: 是的，网友东月星河说，哎，好动人的一封家书啊，家长懂得看见孩子的勇气与担当，相信带着这份底气，姑娘的高中三年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1: 这位网友叫做星辰，他说呢，佩服女孩的魄力哈，主动放弃了安稳，选择挑战，有自己的主见和理想，少年有梦，未来可期，
0: 加油。网友小柠檬说，比起成绩，敢于为自己人生做选择的勇气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有这样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妈妈，是孩子莫大的幸运，祝她高中逐梦顺利。
1: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这封信呢，来自一对父母，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加油，我的男孩。亲爱的儿子，时光匆匆，转瞬之间，你已正式踏入崭新的高中校园，开启属于你的3年青春征程。看着曾经需要我们悉心照料、时时叮嘱的小男孩悄然长成独立沉稳的模样，爸妈的心里满是欣慰，也由衷为你的成长感到开心。高中是一段全新的旅程，更是你沉淀自己、奔赴成熟的关键阶段。这里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高，压力和疲惫皆是常态。但不必因此焦虑迷茫，读书学习从来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当下所有的付出、坚持和拼搏，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铺路筑基。也不必盲目与他人攀比，只需要回望昨日的自己，日积月累遇见不一样的自己。愿你始终善良、正直、坦荡，尊师重道、真诚待人，学会包容、心怀感恩，用心经营同窗情谊，结交并肩进步的朋友。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矛盾困惑，学会冷静思考，从容应对。高中3年有苦有累，也一定会有收获和成长。往后遇到困境、委屈或迷茫，不必独自硬扛，随时和爸妈说，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永远无条件信任你、支持你、爱着你。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2026年8月29日。
0: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爸爸妈妈在信中叮嘱踏实、包容、平凡，让孩子懂得从容前行、善待自己，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一定会成为孩子奋勇前行的底气和铠甲。
1: 嗯，枕风轻书这位网友他说呢，没有刻意的煽情哈，句句都是过来人的心里话，尤其是那句不必盲目和别人比，回望昨日的自己，放在高中这个环境啊，特别受用。
0: 嗯，网友周周说，我觉得打动我的呀是那句不用独自硬扛。那么很多高中生的压力就是来自不敢和家里说，那么有这份兜底的信任，孩子走的会稳很多。
1: 窗外的风采他说呢，作为刚上高一孩子的爸爸，看完了觉得挺有共鸣的，成长比名次重要，孩子能学会担当和踏实，比一时的分数会更长久。
0: 是的，高中三年啊，题海很长，成长很慢，在这儿我们也愿所有的少年都能读懂家书里的温柔期许，在崭新的青春赛道上心怀所爱，踏实前行，步步向阳。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我们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大家们，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4: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今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它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5: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

0: 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鑫介绍，
1: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

0: 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1: 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0: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智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智工作人员介绍，
2: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5: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6: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7: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8: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7: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

0: 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三分之二，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横梁桥完成11个截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天稍早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发生率在5%到6%左右。专家称，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0: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都能让物理外卖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6: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 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3: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

0: 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1: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醒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醒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醒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5: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6: 好，
5: 录下来了没？
6: 录下来了。
7: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8: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7: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9: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7: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0: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

0: 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1: 最高人民法院民参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2: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1: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3: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4: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1: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5: 以前这个骑手做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6: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10: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1: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的家属远一点。
9: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2: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 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3: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12: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4: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12: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5: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1: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12: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15: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12: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1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2: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15: 从病历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9: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6: 好 City 啊。
2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29: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北方大部地区啊降水稀少，秋高气爽，然而华西地区呢却阴雨频繁。那今后十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要属华西地区了，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尤其是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常年九到十月，华西地区主要呢是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容易出现呢连年的阴雨，称为啊华西秋雨。那华西秋雨啊，平均九月二号开启，十一月三号结束。华西秋雨的特点呢，一是降雨量虽然不像夏季那么大哈，但是呢降雨绵长，雨日多。特点二啊是夜雨多，因为夜间的大气的上下层温差加大，大气呢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所以啊导致华西地区的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呢往往是更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海南岛，关注连续出现的强降雨。今后三天，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下，海南岛呢将多强降雨，大部地区啊会出现大的暴雨，那东南部局地呢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预计十五号的时候，海南的强降雨呢才将有所减弱，那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对于海南来说呢，每年的九到十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九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多雨啊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好的，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3: 感谢景瑞的介绍。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新型储

能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初期的300万千瓦提升至今年六月底的1.53亿千瓦，总体呈现逐年翻倍发展态势。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今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的发布，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科技期刊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使新兴国家期刊和新创办期刊获得了同等的评价机会。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原为江西省瑞金市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11号进行了2场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击败卡恰诺夫，与8号种子谢尔顿会师决赛。自2020年获得美网男单亚军后，这是兹维列夫时隔6年再次进入美网男单的决赛，也是他连续3个大满贯决赛。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每一份孕育保驾护航，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0: 还会来关注像夯爆了、破防了、备受附属等刷屏的网络热梗，为什么传播得很快呢？真的会降低我们的表达能力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这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2: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4: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再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5: 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6: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

0: 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2: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0: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5: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观察患者呼吸，1000110021000101041000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气道按压，1 2 3。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7: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9: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7: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9: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7: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9: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 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7: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9: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的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2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2: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啊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啊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治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1: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12: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1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

0: 的生动实践。
1: 该系统啊，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1: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1: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打开社交媒体或者说观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像夯爆了、背手附属还有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呢，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呢，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2: 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对此，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叫文字失语症。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5: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6: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7: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8: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9: 一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7: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

0: 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1: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3: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的，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4: 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呢？另外就是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如何引导，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0: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总台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工程从汉江流域调水到渭河流域，一期调水工程已于2023年通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2号，在第20届亚运会篮球项目男子 C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对阵巴林队，历经一番角逐，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男篮。中国男篮目前小组赛的战绩是2胜0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中部和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康辉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就在刚刚进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也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再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理念和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五大金砖构想，可以说金砖的每一次跃升都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而中国也始终在以实际行动。

0: 当时金砖合作根基，不断提升金砖的含金量。金砖中国年，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央行将连续四日启用隔夜逆回购，货币调控如何迈入微米级精准时代。
0: 国际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有必要设对外情报机构，日本为何不断加强对外情报工作呢？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9月14号到17号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今年六月全新推出的隔夜逆回购连续出手，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又藏着怎样的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对外公告，9月14日到17日将连续四个工作日滚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这是今年六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6: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监管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5: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6: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5: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

0: 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1: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0: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2: 货币政策呢是央行的主责，推动框架改革和完善也是人民银行不断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十五时期呢，人民银行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传导等相关环节当中啊，更加科学前瞻，助力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和建设金融强国。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5: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把分散的情报机构一步步收拢起来，本质上就是在全面强化情报能力。
7: 因为日本呢，从过去来讲呢，政府内部呢，它这个情报机构呢是比较散的，比如包括内阁情报调查室啊，还有包括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啊，包括外务省的情报分析局这些机构。高市早苗呢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以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为主体呢，然后全部整合起来，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情报局。在国家情报局基础上呢，那么这一次呢，也就是进一步要落地新的这个情报体制呢，由他的那个官方长官来提出，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相当于这个对外情报机构。按照高市早苗在强化情报的方面落地的速度呢，我觉得很可能就很快就会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了。
6: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0: 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孟明明观察，日本正以国家情报局为大脑，对外情报机构为双手，构建情报体系，折射其国家战略从防守型向进攻型转变。
1: 国家情报局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新的一个综合型的全局性的一个机构，它相当于是日本新的情报体制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局呢，相当于就是日本目前造出来的一双手吧，就是来具体的落实如何来实现情报能力的强化收集。而且呢，从这一点，从情报领域来讲，也能折射出它目前的国家的战略，也是从过去的这种防守型或者是和平型的战略朝进攻型的战略来走。
0: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孟明明进一步指出，日本此番举动有三点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 第一点就是，对外情报虽然名义上讲是不维护自己安全，但实际上它只会让这个区域内的安全困境啊，就是说进一步上地域互信呢也会进一步破坏。第二点呢，就是它也会导致东亚地区阵营化呀，或者是对抗化的趋势。日本的情报这个能力升级啊，不仅仅是为自身服务的，它也是为这个日美同盟啊进行服务。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也会使得这个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啊也会遭到进一步的恶化。第三点，那么从它国内来讲，他这个强化情报能力，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有识之士也是认为，这种高度集权的情报的这种网络啊，这建立以后呢，可能会对日本相当于这个民众啊，或者是这种反战和平声音啊，就会产生干扰效应。那么这也是高市政府他是为自己国内扩军备战啊，或者修改宪法呢，提供一个国内这种政策支点。
3: 晚高峰观军情。
4: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6: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呢，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5: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6: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

0: 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一到两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首先了解一下东北地区多地，那明后两天啊，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还将出现降温。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哈尔滨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高达27度，但是明后两天就又下降到20度了。而对于新疆一带来说呢，未来几天是受到高压暖极的控制，那么气温呢还将维持着偏高的状态。像乌鲁木齐常年九月中旬的平均最高气温呢23.5度，那么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达到30-31度的样子。而在中东部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接近或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华北等地的昼夜温差大，那么像太原呢，预计1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达28度，可是呢最低气温才只有8度，那么昼夜温差可达20度，这一天啊就如同两季。那朋友们，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江南、华南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维持在30度出头，像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呢都是如此。那么天气呢还会有一些暑热。好的，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
0: 明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
1: 明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9月13号至14号召开，峰会旨在应对北极地区地缘

0: 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强化欧盟共同战略方针。
1: 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0: 最后我们来聚焦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收官，男双女单决赛将进行。

0: 墙，也留着一扇窗。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

0: 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9: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5: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4: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6: 这是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4: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3: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8: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9: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

0: 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霹雳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

0: 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二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十二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十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气轨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

0: 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的，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 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 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东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它鼓励日本、韩国发展于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它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它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它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它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一舰队主导的，由多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

0: 力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堪的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一千。

0: 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

0: 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1: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0: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这个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

0: 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

0: 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了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 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 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27或者5.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 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伊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伊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 自己现在既能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编织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斯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3: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5: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3: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邮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战争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像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生分，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3: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察，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 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它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个损失还挺大的。
1: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是特朗普这种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弃核，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政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嗯，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 来自于部落的

0: 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2: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晚我先给小朋友们讲讲我们常用的一样东西，它的故事，它的由来。这样东西我们天天见，我先说个谜语，你来猜猜。白白一张，薄又轻，写字画画它都行，读书看报离不开，我们学习好帮手。说的是什么呢？揭晓答案，就是我们用到的纸。今晚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讲纸的由来。小朋友们，你注意到了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纸的世界，每天我们都在接触它，使用它。纸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利而有趣。你周围哪些东西是用纸做的呢？赶快环顾一下四周，找找吧。妈妈买东西用的购物纸袋是用纸做的吗？书架上摆满的书都是纸吧？我们的课本、字典、画纸，还有纸杯、纸巾、牛奶盒，还有照片、纸箱，这些都是纸做的。纸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很多纸。可是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纸还没有造出来的时候是不存在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纸，那字要写在哪儿呢？3000多年前的商代，人们使用刀笔，把文字刻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来记录事情，这就是我们最早知道的甲骨文。到了商周时代，人们将需要保存的文字记录铸在青铜器上。西汉时，王公贵族使用绢帛来写字，绢帛的价格非常昂贵，所以当时只能供少数的王公贵族来使用。春秋末期，人们使用竹片或者木片来写字，十分方便，只是连在一起的竹简十分的笨重。那竹简上写错了字该怎么修改呢？很简单，古人会用特别锐利的书刀把错的字从竹片上削掉，然后重新书写。那时的读书人常常随身带着书刀和笔，以便随时来修改。用青铜打造的书刀都带有圆环，以便随身携带。中国有个成语叫学富五车，就是说一个人读的书能装满五辆马车，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但是这里的书可不是纸张做的，而说的是竹简做的。当时的竹简又大又沉，想要读完一本书，或许要搬动一马车的书简呢。因此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读书可真是个力气活呢。纸是谁发明的呀？造纸术诞生于中国。造纸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书写方式，使很多重要的文字和信息得以保存下来。那么纸是如何被发明并被广泛使用的呢？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初期的麻纸被确认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它的发现说明早在西汉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用黄麻等植物的茎或者树皮造纸的技术。但是这种纸啊很粗糙，不便于书写。东汉时期，公元

有文字的历史宣告结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树皮造纸的基础上发展了藤皮造纸，使纸产量增大，纸也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商品，还留下了洛阳纸贵的故事。洛阳纸贵这个成语说的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的作品《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交口称赞，竞相传抄，为此造成纸张缺货，于是纸店老板只好到处去进货，纸的价格也涨了好几倍。后来人们就用这一成语来比喻作品风行一时，广为流传。隋唐时

0: 纸的加工技术突飞猛进，纸的品种和样式也越来越多，不但出现了十种颜色的染色纸，还出现了备受书画家喜爱的用青檀树皮制成的宣纸。唐代的人们还以竹子为原料制成了竹纸，这种造纸的技术要比国外早1000年左右。宋朝时，纸的用途越来越广，除了书画、印刷和日常生活外，我国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叫交子。北宋纸币的发明比欧洲早了600多年。明清时，手工造纸已经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出现了各种非常精美的装饰用纸，比如用于室内装饰的壁纸和用于喜庆集市的金华纸等，并且远销国外。到了清代末期，手工造纸业日渐衰落，随着机器造纸技术的引入，我国的造纸业由手工制造进入了机器制造的全新阶段。纸是如何制造的呢？我来讲讲古人的手工造纸。首先，我们要准备原料，纸是由纤维素互相交缠而成，所以古人选择纤维素较多的植物来造纸。常用的植物材料有以下三种：麻料，如黄麻等植物的外皮；树皮料，比如青檀、桑树等植物的皮；竹料，比如毛竹、雌竹等各种竹子。有了原材料，就开始要切碎原料。首先将植物原料连同麻头、粗布、旧渔网等材料一起切碎。麻类的纤维细长，是造纸最好的材料，用它造成的纸寿命可以达到2000年以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之后就要洗一洗，搅一搅，让原料变干净。干净的原料需要放到大桶里或者池水中浸泡半年以上。把泡好的原料放入一个大桶内，与石灰一起蒸煮，直到完全煮烂。为什么要加入石灰呢？为了去除树皮等植物原料当中的果胶。西汉时，古人在水中加入生石灰，使水温升高，促进脱胶效果。东汉时改用加入草木灰，再用火煮。草木灰有较大的碱性，可以溶解果胶和木质素，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为了使纸张变白，明清时代的古人将原料搭在木架或者竹架上晒，以促使有色的纤维素借由大气当中的臭氧得到漂白，然后再把原料放入有孔的皮囊当中，置于河流当中冲洗。这样的步骤需要重复3次，所以也称为三漂三洗，时间要半年以上。经过这样处理的纸张，不仅颜色较白，也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快速老化。将泡软的原料放入到石臼里打烂，再倒入水槽内打成黏黏糊糊的纸浆。将纸浆倒入抄纸槽，并加入由黄竹葵和杨桃藤等植物做成的纸药水，这样做成的纸才不会薄厚不均，并且能够让纸张更加的结实。等纸浆冷却以后，就可以用竹帘把纸浆捞起来，成为纸模。这可需要很熟练的技巧呢。把压到半干的纸放到太阳下晒干，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张完好的纸了。为了防止纸张被虫咬，古人有时还会把黄柏皮晒干，碾成细粉，并做成水溶液来染纸。有时古人也会用胡椒、花椒、辣椒泡成的汁液来染纸，同样可以起到防虫的效果，是不是很神奇呀？好了，纸的由来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以后的节目当中我再给小朋友们讲一讲纸的发展吧。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 来听声音卡片。
2: 大家好，我是吴碧霞。
3: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0: 小朋友，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中，今晚来听第一部的第十五和十六集。
4: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5: 小公主，
6: 别跑！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十五集，老师没来。
10: 同学们都在等班主任刘老师，可始终见不到人影。最后，一个长得又高又帅的男生，领着几个小妖怪，拖着一堆课本走进来。
11: 我叫宋哥，是刘老师让我给大家发课本的。刘老师是咱们班的班主任，我不是班长，班长要等刘老师对全班熟悉了才能选出来。
12: 那怎么样才能当班长呢？
11: 哦，我也不知道，不过肯定要表现好才行。
12: 怎么样才算表现好？
11: 那要看刘老师怎么要求了。
10: 有了课本，大家都忍不住看起来。奇小怪翻了一下，发现里面好多都是画，有不少字他都认得，一点都不难。他又等了半天，刘老师还是没有来。最后，高兴校长进来了。
13: 你们刘老师今天不来了，大家都领到课本了吧？爸爸妈妈也在外面等着呢。今天中午有没有饭？现在就可以回家了，下周一再来上学吧。
10: 同学们一听老师来不了，都有点失望。奇小怪不死心，就问校长：
12: 刘老师为什么不来呀？
13: 你们刘老师和我生气了，生了好大的气，今天不会来了。
10: 这一下，刚要跑出教室的同学都站住了，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刘老师会生气。
12: 高兴校长，你不是从来都不生气吗？
13: 我没生气，是你们刘老师说我气他。
12: 那你是怎么气的刘老师呢？
13: 这个嘛，主要是教学方法上的分歧，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的肚子不是饿了吗？赶快回家吧。
10: 出了教室，奇小怪找到了阿土，然后又去找杜高高。可是杜高高不理奇小怪。奇小怪这才想起来刚才换座位的事儿。杜高高生气了，可奇小怪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
12: 哼，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阿土，我们走。
10: 走了一会儿，奇小怪发现杜高高一直跟在后面，就故意跟着阿土。
12: 杜高高不跟我好了，阿土现在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
10: 阿土一听高兴极了，杜高高却不干了，他拦住奇小怪。
14: 哎，你还欠我一整板的巧克力呢，你别不认账。
12: 那时候我们是好朋友，现在不是了。
14: 当时是我让出第一个好朋友，你才答应给我巧克力的，你答应了就得说话算数。
12: 好吧，我会给你带巧克力，不过 我们不是好朋友了。我现在

0: 只有一个好朋友，是阿土。
1: 说完，徐小怪拉着阿土朝前走，杜高高还是跟在后面。
0: 阿土，你回家还要从土里走吗？
2: 对呀。
0: 我可以看吗？
2: 可以看。
1: 阿土刚说完，杜高高就又跑到前面，把齐小怪和阿土拦住了。
0: 哎，等等等等，我也要看，可不能给别人看，只有好朋友才能看，是不是阿土？
2: 没错。
0: 那我还当好朋友？
3: 你已经说过不当了。
0: 我没说过。
1: 齐小怪想了想，好像杜高高还真没说过，刚才他只是不理自己，并没有说过不当好朋友。齐小怪就想，要不要和杜高高和好呢？正想着，杜高高又说话了。
3: 你要是同意我继续当好朋友，我就不要巧克力了。
0: 阿土，你说行不行？
2: 行。
3: 那我们还是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0: 好吧，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1: 就这样，三个人又成了好朋友。到了树林里，阿土钻进土里回家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齐小怪还以为他会用头上的犄角钻土呢，结果根本不用。齐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间找，想看看阿土从地底下哪里走的，可地面一点都不动，根本看不出来。第十六集，上错了学校。回家的路上，齐小怪一直跟齐大怪说学校里的事儿，说了刘老师和高兴校长生气了没来，说了阿土从土里回家，又说了教室里有守家怪，最后也说了巨人被放屁咒封飞的事儿。
4: 哎，儿子，这巨人放屁的时候，我和很多家长在外面都听到了，还以为是学校放炮庆祝开学呢，原来是巨人放屁。哎，巨人飞上天我应该也看到了，不过那时候只能看到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儿，还真不知道那就是巨人啊。
0: 爸爸，如果巨人真要赔钱，咱们能赔得起吗？
4: 哎呀，儿子不用担心，那个巨人是高兴校长用法术变出来的，就是为了逗大家高兴的，因为他是高兴校长嘛，所以根本不用赔。
1: 最后齐小怪又告诉齐大怪，杜高高换座位的时候猜对了齐大怪的名字。
4: 哈哈，这很容易猜嘛，你是齐小怪，你爸爸我当然就是齐大怪了。
0: 那杜高高他爸爸就叫杜滴滴啊。
4: 哎，没准儿就叫杜滴滴。哎，下周见了杜高高，你问问他。
1: 齐小怪不用问也知道不可能，不过他觉得齐大怪这个名字也不错，因为一听就知道是齐小怪的爸爸。快到家的时候，齐大怪突然站住了，然后蹲下来问齐小怪：
4: 儿子，你能不能帮爸爸一个忙？
0: 当然可以呀，我最喜欢帮忙了，要我帮什么？
4: 你今天上的学校不是玻璃姨妈推荐的劲蹦蹦小学，而是乐呵呵小学。
1: 齐小怪这才想起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当时说教室选学生的时候，校长要说乐呵呵小学呢，原来不是校长说错了，

0: 学校就叫乐呵呵吗？
1: 嘘，对呀，你进学校的时候没看到乐呵呵的大树吗？学校的名字就是因为乐呵呵的大树起的。原来是这样啊，
0: 怪不得没有见到表哥，也没有看到有高楼。爸爸，那我是不是坐不成电梯了？
1: 想坐电梯太简单了，哪天咱们去城里商场，你随便坐，不管是竖梯还是扶梯都能坐。不过你今天上的乐呵呵小学没有电梯，有电梯的是你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
0: 那紧绷绷小学有高兴校长吗？教室里有守家怪吗？
1: 都没有，也没有杜高高，也没有阿土。
2: 齐大怪去紧绷绷小学看过了，和齐小怪今天上的乐呵呵小学完全不一样，很现代，但一点儿都不好玩。听到这儿，齐小怪立刻就表示他愿意上高兴校长的乐呵呵小学，不会怪爸爸的。
1: 我就知道你愿意。哎，可是你妈妈肯定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来搞定妈妈。
2: 还没进家门，齐小怪就喊起了妈妈。
0: 妈妈，妈妈！
2: 他太喜欢乐呵呵小学了，想立刻就告诉妈妈。可是妈妈不在家，齐大怪看到妈妈不在家，就喊八十七。
1: 八十七，八十七，你在哪儿呢？
0: 爸爸
1: 啊，
0: 别喊了，八十七也不在。
2: 八十七平时都是隐形的。爸爸妈妈都感觉不到他。有时候齐大怪正在厨房做饭，八十七跑去闻味儿，会把齐大怪吓一跳。家里只有齐小怪能感觉到他在哪里，不管他怎么隐身都没用。这是齐小怪小时候和他玩捉迷藏练出来的。齐大怪去看了一下巫匣子，果然没在。巫匣子是一个木头盒子，就是盖好新房子后，请守家怪来看家的时候，给守家怪住的。守家怪可以藏在巫匣子里离开房子，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在外面也不能见太阳。让太阳晒到就会消失的。
1: 看来是你妈妈带着八十七看病去了。
2: 老城里还有给守家怪看病的大夫，不过挺贵的。一边等妈妈和八十七，齐大怪一边开始做饭。齐大怪做饭是又快又好吃，很快饭就做好了。齐大怪知道齐小怪啊快要饿坏了，就让他先吃。齐小怪在家的时候经常吃零食，从来没有饿过。今天第一天上学，这时候可真是太饿了，就吃了两大碗。刚吃完，妈妈就回来了，看到齐大怪挤眉弄眼儿，齐小怪赶紧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校长，说了杜高高和阿土，还说了分座位的事儿。妈妈一听，教室里也有守家怪，一下子就放下了刚刚拿起来的筷子。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齐小怪没有去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而是乐呵呵小学。可是齐小怪很喜欢乐呵呵小学，还交到了好朋友。那么小

朋友，你喜欢自己的幼儿园或者小学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大家天天快乐，欢迎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2: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势，召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

0: 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7: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

0: 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第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

0: 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

0: 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

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它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

0: 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
0: 嗯，
1: 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斑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
0: 嗯，
1: 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0: 那
1: 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别，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0: 明白了。嗯，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1: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
0: 嗯，
1: 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1: 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

0: 另有隐情。
1: 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啊，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
1: 嗯，
0: 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哈哈，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研究员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0: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 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儿。
1: 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是哎很喜欢哎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哎，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哎，它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它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 对，
0: 哎，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哎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哎，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哎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哎，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哎，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
1: 嗯，
0: 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啊，那倒是，
0: 比如说昆虫，
1: 是的，是的，
0: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 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哎，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

0: 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啊，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啊，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啊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呢，野生动物面对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哎，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哎，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的，
0: 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哎，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
0: 那这是有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

0: 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
1: 嗯，
0: 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
1: 啊、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1: 嗯，
0: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1: 嗯，
0: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啊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抓耗子吗？
0: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1: 啊，对，
0: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啊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你有粮仓了，嗯，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

0: 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着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

0: 外去生存了、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爬梁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
1: 嗯、
0: 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
1: 嗯，
0: 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仅仅啊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
1: 嗯、
0: 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一些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的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当然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4: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5: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淋。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由熙和郭其蕴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4: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5: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系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4: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5: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

0: 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2、第3、第4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5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2、3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9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9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9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8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有

0: 那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2: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3: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2: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性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劈长，漂亮！
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

0: 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四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谢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三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地结衣夺冠。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2: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3: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触对手。
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4: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

0: 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
0: 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赶不赶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 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
0: 亚运会的这种车程表长的情况，大概1万小时的车程。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模拟比赛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
1: 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 548张亚运星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7: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全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7: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 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 因为巴林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萨姆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男篮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男篮上来就是打一个9-0。 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了2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 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有几次进攻呢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男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 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说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三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也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三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比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2: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7: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男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中国男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两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国男篮打亚运会的庞成林，当然了，庞成林前面呢代表中国男篮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两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三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三宁啊，像这个庞成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李佳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李佳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啊，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中国男篮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国男篮的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2: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7: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2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 那么后备先生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国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呢，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我张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纪委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野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3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野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和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2: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义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7: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义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4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其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嘉义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2: 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7: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奔彩区了，他奔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等我下到走廊里面发现咱们已经输了，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自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 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

0: 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窗啊，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两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二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有。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三十一分大胜哈拉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扔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正常比赛的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展现我们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是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男篮、女篮、三人篮球男篮还有三篮女篮，全部的目标任务就一个，就是力争夺冠。那咱们先说国家，就咱们只说今天只说男篮。那从目前小组赛的这两轮比赛来看呢，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篮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排除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完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一次亚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十二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奥辛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两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们对于亚洲级别的比赛，对于亚洲的冠军可以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次呢韩国队的主力像李贤栋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血染银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训练营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男篮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理才行。
1: 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如何大家都会讲韩国男篮他的三分球对吧，他的这种血性，他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我记得在世预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就是你比较

0: 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我们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仲包括这个李正炫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仲三分线外嗖嗖嗖全伤全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一个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仲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仲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炫又开了，因为李正炫是一个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指导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就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诸暨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的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十二分钟，上一场比赛是十一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名古屋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的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入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 NBL 球队

0: 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 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2001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个队升进了 CBA， 后面你像包括同曦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叫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入到 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2017年开始就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观众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十还是这个前十五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可能就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42，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吞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走走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CBA 就在这二十个城市在进行。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那如果你一直不过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那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现在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啊，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8进5啊，就 CBA 的后四名 NBL 的前四名打一个比赛，前五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4进2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8进5呢？8进5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8进5呢？就是说想给 NBL 里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8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8进5，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4个队，我怕我掉下3个， 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灭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嗯，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当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五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亚尼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数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就是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着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谁能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阵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

0: 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津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津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津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津门虎跟这个就是津门虎的比赛和津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津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津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津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6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和天津津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深圳新鹏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0: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津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1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津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势，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0: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津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2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津门虎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4场球里面3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2场保级战是2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荣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对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津门虎的挑

0: 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1: 啊，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四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六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四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祥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
0: 嗯，
1: 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在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的都有80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的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0: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0: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迎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3: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4: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3: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

0: 客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六幺五。
1: 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五，首秀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
0: 低回廉破浪，凌乱雪迎风。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梅，那可是高档奢侈品。 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 却还在与美人调笑。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 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礼遇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 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画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 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 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 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功。”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夫；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法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 比如咱刚说的那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编斗游厨到后来的乱我编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豆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编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2: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起。

0: 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0000，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疑云。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事莫知，鸿门一见事尤危，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 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呀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0: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

0: 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世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1: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2: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2: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3: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

0: 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啊，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你想想太久了。这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线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线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

0: 撰写的《大观察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把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品方式。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称之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就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

0: 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1: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

0: 夺命呀？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慈禧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前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痘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静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独立可能反祖。 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独立？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独立反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力。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1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3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

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己辉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六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己辉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己辉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己辉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100万甚至200万分之1，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己辉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第一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2剂接种灭活疫苗，后2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2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4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5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

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3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2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2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一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
我国摘掉了

0: 以干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27%降至2014年的0.32%，到2024年稳定在0.3%。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1.2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豪侯里森，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四集。
1: 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2: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3: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
2: 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4: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2: 好。最近戏里都还好吗？
5: 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4: 哎，方老师，您放心，戏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五个班了。
2: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5: 放心吧，老师，戏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2: 没个正形。
5: 哎呀，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
2: 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5: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2: 你呀，总有理由。
5: 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4: 哎，
5: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4: 哦，好。
5: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4: 夏汤文管会的何主任。
2: 那快接呀，啊，快去。
4: 哦，好，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哦，哦，
5: 来吧，老师。
4: 是吗？
5: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4: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一定行。
6: 别拆礼物了。哎，你看你方老师。
5: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汤这两个字重要。
1: 从钱小青提到夏汤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走过。这些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方小云很少再做那个梦了。他常常望着窗外出神，想着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几岁，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但可惜他已经老了。
4: 好，再见。
2: 小青，是什么事啊？你也学坏了，学会吊人胃口了，快讲，
5: 快说吧，小青，再不说啊，你方老师要把我们都踢出师门了。
4: 夏汤或许有发掘的可能了。
1: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夏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夏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5: 老师，蜡烛点上来，许个愿吧。
2: 好。
1: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双眼， 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方老师。
6: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2: 谢谢。
4: 我去开灯。
2: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4: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2: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4: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2: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6: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1: 2014年12月，对夏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夏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厚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两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夏汤的真正面貌。
7: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夏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夏汤遗址进行发掘。
1: 2018年，夏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夏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夏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立刻赶回夏汤。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2: 小青，你要是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我走进去就好。
4: 老师，雨太大了，我把你送进去吧，不差这一会儿。
2: 好。
8: 校内车请进。
1: 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铃声了。

0: 我们在冯老师的灵魂和精神就在，我能回来了，就是他回来了。我只是觉得可惜，再晚一，冯老师就能亲眼看到夏涛发觉。或许冯老师不觉得遗憾，但这两年身体已经不好，想念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
1: 后来，甚至一度昏迷，性命垂危。是啊，那么多生死关头，他都挺过来，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我想，他应该是听到考古队入住夏藤，就彻底放下心了。
2: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觉，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
3: 空城不必在乎。
4: 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错到篝火旁啊？会的，一定会的。钱小青回到夏塘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 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夏塘遗址30多年。
5: 他正是刘桂生。刘老，您慢点。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6: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我知道。 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贤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哎，方老师去世了。我这次回去，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7: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握着手。30年，多快呀！30年，
4: 也很漫长。是啊，从方老师。 到戴老师，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3代人呐！这汤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5: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1万多年呐！哎呀，1万年，<笑>说的我都不敢想了，刘老。 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您30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
0: 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

0: 我做的这点事儿啊，和你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30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刘老，我能向方老师一样，也和您握个手吗？
1: 当然可以。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
2: 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呀！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 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 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3: 小心啊！
4: 哎，好的，老师，
3: 来，好。
4: 那个编号的笔怎么样了？
5: 你那边库子的陶器数量怎么样啊？
4: 太多了，
5: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6: 方老师，还有记号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4: 对，
5: 老师，你慢点。
4: 我没事，
5: 还没老的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4: 哎，
5: 一会儿下课您千万注意安全啊。
2: 小青啊。
5: 你就放心吧。钱小青把戴墨南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哎，小青，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2: 老师，你往前看。映入戴墨南眼帘的。 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这上面的红土是红烧土。
5: 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4: 没错，
5: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4: 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 结构也相当清晰，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
5: 好，好。
4: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谷，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老师，说不定下汤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
2: 真好啊！戴墨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汤的考古发现，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

0: 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戴墨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1: 小七，你看，一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七，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0: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夏汤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夏汤，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1: 这是，不是常做的那个梦吧？

0: 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1: 墨南来了，来，过来看。
0: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1: 墨南，辛苦你了。
2: 老师，我想你了。
1: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鬼生同志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
0: 2025年下塘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下塘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嘉、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3: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信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3.0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5: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3: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6: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3: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件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7: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3: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8: 目 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0: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9: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吉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 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4: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16: 昨日新闻重现。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罐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2: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2: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 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2: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7: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9: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10: 好，
9: 录下来了没？
10: 录下来了。
11: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

0: 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进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

0: 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4: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5: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的家属远一点。
3: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6: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7: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6: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8: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6: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9: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0: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 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9: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6: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7: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6: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9: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3: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

0: 源头上减少这先天性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心，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1: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精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0: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P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儿，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心脏骤停。

0: 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1: 嗯，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0、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心脏按压。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3: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5: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3: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5: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3: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5: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1: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9: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式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8: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9: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8: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9: 该系统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0: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9: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8: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 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9: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8: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9: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0: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1.6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11: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呢，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10: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11: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1到2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 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0: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11: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

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岸线来进行栖息。
0: 嗯，
1: 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斑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别，所以呢，可能。

0: 说呢啊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嗯，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
1: 嗯，
0: 那它作为这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
1: 嗯，
0: 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啊，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研究员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0: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哎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哎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儿。
1: 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是哎很喜欢哎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哎，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哎，他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 对，
0: 哎，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哎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

0: 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呢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啊，那
0: 比如说昆虫，
1: 是的，
0: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面到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我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的，
0: 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我们饲养员

0: 我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他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
0: 那
1: 的，
0: 这是有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对吧？
1: 对
0: 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的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
1: 明
0: 那
1: 白
0: 对
1: 了，
0: 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啊，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
0: 它也
1: 抓
0: 不可
1: 耗
0: 能
1: 子吗？

0: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有粮仓了，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了一个双引号的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 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

0: 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嗅觉力啊，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 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他，他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他，他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他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他投喂一个老鼠，他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由熙和郭其蕴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6: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7: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6: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7: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 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6: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7: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6: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7: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6: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8: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通勤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 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的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4: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8: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性，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

0: 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州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从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盎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 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根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根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根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根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恩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8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东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二六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时当年的这个戴维营。

0: 这个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较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2: 这真的什么样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次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 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正。
2: 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堪的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
1: 参演的兵力，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二六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 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岩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它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它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 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 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 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 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公众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 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 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3: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
0: 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为抵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童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呢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做

0: 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以之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了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

0: 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支队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冲撞的美国呢，不要冲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那即使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在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13: 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0: 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而且效率非常高。
1: 这是什么？跳送量。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精致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3: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 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 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F-15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5: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6: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 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 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 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

0: 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呢，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速度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经济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和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个损失还挺大的。
1: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是特朗普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于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 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塞等等嘛，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政党呢，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嗯，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2: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了阿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

0: 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相声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

0: 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 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0: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醉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 既醉而处，并受其

0: 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法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游处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振则礼乐振，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2: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

1: 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胆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 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所以。 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 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实时运生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 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事莫知，鸿门一箭是尤为。” 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 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中，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中，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中巡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 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 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 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桌。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 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 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成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0: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2: 大 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4: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2: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4: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2: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 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为敌凡子，久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5: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你想想再久了，这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2: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5: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把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6: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只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2: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 占本团扇化不到一平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6: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2: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5: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就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2: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户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

0: 签售宴组织了两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签售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签售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签售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签售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9集。
5: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问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

0: 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五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1: 他没敢进小五子家的弄堂，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丽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个警察署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红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 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户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0: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杂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杂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道奇，他可以把车卖了。这件事情他早就动过脑筋，刚进锦记车行当司机，他就四处打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偷偷的卖掉汽车，赚上一大笔钱。这样一辆旧车值两三千大洋，就算拆了卖零件发动机，他也能拿到千二八百。有了这笔钱，他一样可以跑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上好日子。他打算在小五子家门外找个地方等他，让他给自己找个地方躲几天，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十二，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0: 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八时，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一二九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一二九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一二九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的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的依然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后，顽强地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贵军。不久，他们就被贵军从四面包围了。贵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贵军的前后夹击。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贵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扫射之后，贵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贵军的军事教材。贵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贵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红军的激烈抵抗。

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贵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贵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贵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贵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贵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贵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贵军停止了追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都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了下去，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不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姚民，还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篱笆上。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们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他从马背上架下来，

0: 一步一个鞋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在一起，藏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间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着，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一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吃各种营养补剂？这固然呢，都是养生的一部分。但在庄子看来，这些还都仅仅停留在养生的表层的层面，也就是所谓养形的层面。而庖丁，这位普通的厨师，却为我们揭示了养生主，养护生命的主宰，是养神养心的至高奥秘，告诉我们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庄子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屠夫，他非常的善于解剖牛，他的刀用了19年，杀了数千头牛，还是像刚刚磨出来一样新。他解剖牛的时候，牛感觉不到痛苦，他的刀在牛的骨缝之间游走，还能够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杀牛就像是给牛解开身上的捆绑一样，他的杀牛的动作就像是桑林之舞的美好舞步，他宰牛的声音 是合着经手之曲的动听节拍。牛的躯体好比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庖丁就是一个善于养生的人。在我们常人眼里，冰冷无情的刀，庄子却用来比喻生命，而养生就像是刀入牛体，按照牛的自然筋骨而行，就能够自如地对付各种繁难复杂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反之则会劳心伤神，疲于应付。庄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处事都遵行自然的轨迹，不刻意而行，不损身伤神，就像庖丁解牛不去碰牛的筋骨盘结处一样，能够游刃于是非善恶的空虚之处。对应到我们的养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认清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身体的天理。熬夜颠倒黑白，就是在砍骨头。认清人际的边界，与人相处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空间，是关系的天理。过分控制，强求一致，就是在割筋肉。我们还要认清情绪的规律，喜怒哀乐发生发展平复，是情绪的天理。强行压抑或过度沉溺，都是在损耗心力的刀刃。养生首先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先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看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运行规律，然后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对抗它。庄子不愧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用一个本来是充满血腥的杀牛的故事，把养生的主题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面对种种复杂的盘根错节，人们要找到其中的缝隙，顺其自然的曲直而动，就能够养生保全。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要养生，必须要内外兼修，才能够获得肉体的高寿和精神的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养生，那不过是浪费地球资源而已。而只是为了求得精神的超拔，不断的拼命工作和思考，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不明智。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善报的人，隐居山林，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八面玲珑，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所得颇多。可是在40岁的时候，突发内热病死掉了。善报没有抵御过外部的袭击，张毅败给了自己的内心。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善于养生的人啊。现代经济社会的高节奏，使人们长期处在白热化的竞争气氛中，人的心里常常紧张、苦闷和失望，致使情绪啊非常容易起伏。想在这样一个远离自然的社会中处事自如、养生保健，就要学学庖丁解牛，平时潜心观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硬碰硬，就能够保全自己。庖丁解牛揭示了人们如何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个休憩之所。庄子还讲到，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传人。传说有一次，圣贤君主尧帝得了厌食症，彭祖就做了治羹，用食疗的方法把尧帝给治好了。彭祖首创了食疗和气功健身的方法，传说他因为善于养生而活了800岁，以延年益寿而闻名于世。这样一位老寿星是怎样养生的呢？我们看看庄子笔下的彭祖吧。彭祖啊，他每天练习吐故纳新，将自己身体中的肮脏的气息呼出来，将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他还模仿熊来攀树悬吊，模仿鸟在高空中展翅的姿势进行肢体的锻炼，以增强体质，去病增寿。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理解生命和外物的关系，这对养生来说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彭祖长寿不只是食疗和练气功，最重要的是养心。一个人如果每天呢心性不佳，心绪不宁，势必啊吃不香睡不甜，干什么都心猿意马，心浮气躁，还能谈得上健康吗？养心是针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压抑、不和谐、郁闷而言的，要抛却这些不良的情绪，培养自己恬淡自然的心境。一个心情总是很抑郁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些长寿的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耿耿于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正确地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凡事量力而行，有一个宽广豁达的胸怀和与人为善、体谅他人的个性。著名书法家余幼任一生饱经风霜坎坷，却健康长寿。有一次，有人询问他长寿的养生秘诀，他指着自家厅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微笑不语。那是一幅莲花图，配着一幅对联：“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生命里不如意的事儿占了绝大部分，而让我们高兴的、欣慰的、快乐的事儿只占十分之一二。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十分之一二的好事儿，懂得珍惜，这样就会感到庆幸，不至于被那十分之八九的不如意、不好的事儿打倒了。养生养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因为你就算活得久，可是跟彭祖相比也是短寿，所以庄子说，不要让身体成为名誉的负担、谋略的场所和世事的纷扰之地。例如，有的人购买彩票中大奖之后会突然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为中举太高兴了，居然得了失心疯，疯疯癫癫的，结果只好去找范进最害怕的岳父胡屠夫，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才把范进打醒。庄子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山林里的野鸡走十步才能找到一口吃的，走一百步才能找到一口喝的，却逍遥自得。而笼子中的鸟儿饮食充足，羽毛光亮，但有翅膀却难飞，蹦跳不能，无精打采。当你的形体得到满足的时候，心就被安逸的枷锁套牢，丢失了自由。一颗充满欲望的心是劳累不堪的。要学学彭祖，饮食得当，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就能长寿。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5: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甲状腺结节五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紧接着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今天的节目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的辛世杰医生带您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
6: 首先要说说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长在什么位置？这边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甲状腺，看上去像一个蝴蝶。
7: 哦，
6: 它分成左右两叶，中间还有颊部，还有一个锥体叶，往下是气管，上面就是喉结节，男性比较明显，位置就在这里。当你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你像你就很明显了。哎，那么它在它的下面。医学上呢，上面这部分叫做软骨组织，所以你按压这个地方还很软乎嘛。软骨下面就是气管，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组织。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大的腺体，它具有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那么甲状腺产生这个激素以后呢，通过动脉系统就运到了全身。甲状腺素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第二呢控制我们人体的代谢。兴奋大脑的神经呢，我们平时的行为是靠它控制的。我们比较兴奋啊、每天呢早晨起床晚上睡眠都是跟它有关。控制人体的代谢呢，它主要是吃饭。有了很好的标准的甲状腺素含量，一日三餐非常标准，吃多吃少都是跟它有关。同时它会把摄入的食物变成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会用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啊，如果出现问题，甲状腺素低了呢，人就没有精神
7: 了，
6: 食欲不振，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呢粘液性水肿，这个比较专业了。如果甲状腺素要多了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人们会很焦虑，情绪会高涨，夜不能寐，吃的很多，但是就显得很瘦。更严重一些呢，心跳很快，爱出汗，总要去厕所。女性呢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激素是跟我们人体的兴奋性和代谢有关的。
7: 原来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么的重要，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兴奋状态与否。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6: 我想就此啊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7: 好的。
6: 我们讲过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给你做超声，它还会给你验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在甲状腺的功能上，它有一个 T3 T4。 T3 和 T4 就是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的两种甲状腺激素。那么 T3 和 T4 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7: 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6: 碘原子
7: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碘吗？
6: 对。所以让你多吃点食物嘛。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我们这个 T3 T4 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其后呢如果人体需求，它通过动脉血释放到全身，到全身又发挥作用。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5: 当 T3 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 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7: 所以说碘、甲状腺素、T3、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6: 对，
7: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6: 是的。
7: 嗯，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6: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
7: 嗯，
6: 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作为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
7: 嗯，
6: 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

0: 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

0: 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5: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4: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5: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干标，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4: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6: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4: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3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伺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

0: 并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加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1: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0: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加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加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加文：
2: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0: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2: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0: 精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兼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3: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工欲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0: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的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时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2: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至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 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毒片哨兵，一到两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频站两用。
0: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0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式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4: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5: 我朝准备。
6: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7: 我将传承3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6: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8: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6: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寺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2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9: 我们将役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6: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10: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6: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鸠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11: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0: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10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0: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九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0: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九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3: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14: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13: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甘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甘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14: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啊，人家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13: 2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临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4: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今天拿了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说这个无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今天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13: 坚持半年后，甘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14: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蜷缩着，然后我们就明白可能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13: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甘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4: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 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13: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甘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

0: 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1: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荡荡。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0: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彪。2021年10月，干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1: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0: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1: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0: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彪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1: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0: 9年来，干彪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100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干彪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色，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0: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 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好，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

0: 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3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

0: 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再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 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集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政策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3: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5: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4: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16: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4: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
1: 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10: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1: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15: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9: 上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15: 对
9: 骨骼发力？
15: 对。
1: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11: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

0: 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8: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7: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9: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0: 在出野外之前，这道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视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9: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鉴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鉴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9: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十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8: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7: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图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9: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 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

0: 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两处，找矿有利区四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3: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7: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5: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8: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5: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9: 系统自带

0: 我觉得他不太好。
1: 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他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2: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3: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透明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2: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4: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2: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4: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2: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4: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7: 爱不跨越。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接手张希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风声里。
8: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9: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8: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10: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8: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11: 现在变成4年级了。
8: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10: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8: 张华和辛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辛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10: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8: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辛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10: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啊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8: 辛玉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10: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笑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嘛。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8: 料理完辛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0: 抚恤金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8: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0: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够了。
8: 先后2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 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2: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四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不是五个字，五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称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8: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0: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咱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8: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0: 我们俩人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8: 新余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0: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8: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0: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8: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上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1: 最主要他荷花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8: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0: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
13: 妈妈，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就给我了。
8: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4: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1: 哎呦，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10: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8: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 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辛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10: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8: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余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余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0: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2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

0: 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3: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